0: 检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

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周末特别节目当中啊，各位在锁定收听 95.1 和 88.9 的各位听友，在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来了解一波临汾文旅惠民福利啊，真的非常诱人，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依托瑶文化旅游节，也中贸推出了文旅惠民的新举措，上线中部汾河人文探秘、东部康养研学、西部黄河风情三大特色主题旅游套票，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同步开启了景区门票的折扣福利，以满满的诚意诚邀四方宾朋畅游临汾，乐享金秋。来关注一下三大主题套票免费游景区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0: 那这次的主题套票可以免费预约领取，游客需要扫描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填写自己的个人相关信息就可以完成套票。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关注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官微啊，去关注一下这个二维码。预约成功后可以前往瑶庙景区爱心驿站处现场领取实体套票，游客持有对应的主题套票就可以一票免费畅玩全线的景点。提示大家是免首道门票，
1: 对，
0: 可以沉浸式打卡临汾秀美山水风光，轻松解锁高品质一站式的临汾文旅体验。
1: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这个微信号啊，里头有这个相关的二维码。那第二个是临汾市重点景区首道门票专属折扣优惠的活动，除了免费主题套票福利之外呢，临汾全市文旅惠民活动同步全面启动了，即日起到9月30号，临汾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首道门票专属折扣的优惠，让利广大游客，切实降低游客出游的成本，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全力打造暖心惠民优质的文旅消费的环境。这个关注一下啊，香宁县云丘山景区是5A级景区，是打8折哈、啊。华门瑶庙景区是7.5折。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是免首道门票，蒲县百山东岳庙这边是8折的优惠，蓟县人祖山也是4A级景区，是打5折的优惠，襄汾县龙树峪旅游景区4A级景区是打8折，永和县黄河乾坤湾景区也是打8折，瑶族区瑶地岭景区是7.5折，襄汾县瑶京酒店这个可以关注一下，4A级的是打5折的，襄宁县荣子酒庄景区4A级的也可以打5折，霍州是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4A级打8折，这个霍州属景区呢是打75折。
0: 除此之外呢，洪洞县中镇霍山兴唐寺是4A级景区5折优惠，曲沃县春秋晋国城景区3A景区是8折，然后曲沃县的诗经山水景区呢是免首道门票，翼城县佛叶山景区是5折，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是8折，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是7.5折，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是8折，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是6折哈、
1: 哎。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这个是
0: 所有的
1: 周边的哎知名的旅游景点、啊。
0: 就是问我们推荐你去哪里，可能也都是这些景区哈，都是有优惠 的。我们临汾山河俊秀，文脉绵长，诚邀各地游客走进临汾。畅游平阳，探寻根溯文脉，领略黄

0: 和风情感受，康养魅力，沉浸式体验，临汾文旅的独特魅力和全新活力。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市无偿县县，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

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九十。
1: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

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香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将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 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不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综艺啊，《再见爱人》第四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嘉宾了。这三对嘉宾呢各有这个所长啊，表现得非常的可看。再有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观点非常的犀利哈。
2: 是的，你看那个观察室嘉宾沈亦斐，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每一段婚姻里面啊，都有一个主要责任方，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呢，主要责任方不做出改变，而要对方去迁就去忍让，那么改变婚姻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说尤其这一季的这三对夫妻啊，都是十年情感关系以上了，跟刚刚在一起的两个人需要磨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年感情到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主要责任方。
1: 而作为第三季节目亲历者的王睡睡啊，则更加的直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来都不厌男了，结果看完杨子的一顿操作以后，我又给缩回去了，
2: 又开始厌了是吧？
1: 对。
2: 哎，如果说再见爱人四他的炸裂程度有十分，那么截至目前，我觉得就从大家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啊，从头到尾的这个热度演绎来讲，主要责任人，也就是说其中八分应该都是杨子一个人贡献的
1: 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习惯了作息日夜颠倒的杨子呢，在凌晨三点因为睡不着去吵醒早已熟睡的黄圣依，不过是洒洒水的这种常规操作，语言打压对方也是驾轻就熟。

0: 你女人家家的，你懂什么？
1: 这种大爹形象简直是跃然屏幕前呀！最终爆发的一幕啊，是他强迫黄圣依去看他见过最亮的北斗七星。
0: 对，全程他根本就是无视累得不想动弹的黄圣依的拒绝，也不管黄圣依多次强调说啊，我自己已经看过了，根本不管，我想看就是要拉着你一起看。
1: 哎，作为这个最大受害者，黄圣依的对应办法只有一个啊，累得不想沟通，也不想反驳，最终呢，只能选择默默的顺从对方。
0: 其实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警示，因为他失去了坚持自我的力量。
1: 是，还有你看葛西和刘爽的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0: 嗯，
1: 葛西呢希望刘爽少来对我啊，反过来呢刘爽则是少来管我。
0: 他们俩其实也挺平衡的。
1: 对，从这个根源问题啊，就没能达成一致的两个人，对吧？彼此之间再多的诉说也其实就是没办法沟通。
0: 对，他们的沟通就像是无效沟通，甚至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1: 结果就是越沟通越恶化，对吧？
0: 你看，还有一位主人公麦琳，他感受过杨子的贴脸开大之后，也开始反省自己，哎，从杨子身上看到那种强势，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
1: 对，
0: 或许在他和李行亮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中，他也有过像杨子一样这种强势时刻。
1: 但是麦琳可不是这么说的，麦琳说自己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总是通过付出从别人身上呢获得爱。
0: 哎，你还别说，这句话我挺耳熟的，在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都这样去
1: 定义自己。
0: 对，我想说标榜来着，我又觉得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
1: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0: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心的放在心里，我每天一日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乎我自己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1: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0: 你好矫情，哈哈，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0: 对，你看，
1: 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0: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再见爱人，咱们不止他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
1: 嗯，
0: 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1: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
0: 嗯
1: 啊，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0: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啊，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子的点上，就是在杨子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1: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子啊看得我男朋友都厌男了，
0: 是那么的不可忍受吗？
1: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子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0: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7个微信号啊，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子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0: 不，你知道吗？
1: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七部手机？
0: 这就是杨子他的，怎么说呢？
1: 他是就给自己这种人设。他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为了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0: 啊、哦，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杨子他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他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丑，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1: 不，这段话的背后的含义我读出来了。
0: 什么？
1: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找理由呢。
0: 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点？
1: 你看他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他想嫁一个帅的吗？
0: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1: 他演的是许仙，他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0: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1: 七仙女儿，
0: 人家是七仙女儿，
1: 对，
0: 人家是老七。
1: 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七个呢。
0: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串台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综艺《再见爱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结合自己的生活、婚姻的状态，一起来聊一聊你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呢？
1: 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抽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5: 坑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沟通不畅，这让观众呢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才是婚姻稳定的基石啊。
3: 就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情绪，带着偏见，导致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2: 是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些重新的审视。你比如说婚姻的本质与期望节目。

0: 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1: 是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些重新的审视。你比如说婚姻的本质与期望节目。

0: 挣扎和选择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在婚姻当中也有过类似的处境，也会思考说，哎，离婚是否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途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让大家都明白，在面对婚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冷静坐下来分析，做出一个对自己和对对方都负责任的决定。
1: 是那这档节目再见爱人也给我们大家呢提供了一个很深入了解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许多观众呢能够从嘉宾们的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在恋爱当中的小摩擦还是婚姻当中的大矛盾，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相似之处啊。
0: 是的，通过他们的经历，通过他们像段子一样的有趣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其实会引发我们大家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责任，甚至对于育儿沟通等等这些情感问题上的一些思考，也会让人们通过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教训，通过别人的这些争执，以及我们在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上的更多的讨论，让大家重视情感关系的维护和经营。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情感关系当中，我们都是主角，我们都是当事人，需要去做好自己，需要去冷静下来细细的分析，少一些情绪的包裹和传递，多一些沟通，可能让这件事情都会走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方向。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呢您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
0: 是的，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参与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2: 的兵戎相见给百姓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一，朱温与后梁。朱温生于公元852年，卒于公元912年。他是砀山人，从小不是劳动，唯以雄勇横行乡里。唐朝乾伏四年，公元877年，朱温与二哥朱存一起参加了黄巢起义。后来他逐渐升为大将，可是当起义军陷入低潮之后，朱温却投降了唐朝。他被受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唐僖宗还亲自赐名他为犬忠。之后朱温就以汴州作为中心，陆续消灭了蔡州的秦宗权集团、淮北的石浦集团等地方割据势力，从而控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成为唐朝末期最强大的藩镇。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带兵进入长安，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接着他又杀害了昭宗，改立其子李柱为帝，他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哀帝。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唐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魁，并且晋封为魏王。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的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于是朱温就正式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接着朱温又废黜了17岁的唐哀帝为济阴王。次年2月，唐哀帝被他杀害。至此为止，历经20位皇帝、290年的唐王朝宣告终结。

而这个时候，后梁直接统治的区域却并不是很大，仅仅包含河南、山东两省，以及湖北和陕西大部，再加上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区域最小的一个。后梁政权建立之后，朱温就与盘踞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集团连续发动战争，几乎是无一年不战，甚至一年数战。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李存勖亲率大军攻击梁军主力与百乡，梁军主力伤亡惨重，从此在梁晋之争之中处于劣势。乾化二年五月，朱温在洛阳病危了。六月，他就被他的儿子朱有圭杀死了。朱温的次子朱有圭上台不久，又被他的弟弟朱有贞所杀。短短一年的时间，后梁内乱不断，国力愈发衰落。此后十余年间，晋王李存勖不断率军攻击后梁，蚕食他的土地和人口，为消灭梁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梁隆德三年十月，公元923年，李存勖的部将李嗣源率军突击开封，后梁末代皇帝朱有贞自杀而死，建国17年历经三帝的后梁宣告灭亡了。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从砀山的一个无赖子弟，最后到一代帝王，先反唐再归唐，最后又亲手推翻了唐，可以说是历经了无数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朱温的确是一位枭雄。二，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卒于公元926年，他是沙陀族军阀李克用的长子，也是五代时期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五代初期，他指挥整个沙陀军集团，先后消灭并且兼并了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成为五代史上的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李存勖自幼生长于军营之内，与戎马为伍，胆识过人。天佑五年正月，也就是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李存勖就袭了晋王之位。李存勖刚刚即位不久，他的叔父李克宁就觊觎王位，阴谋发动叛乱，武装夺位。在张承业等顾命大臣的协助之下，李存勖当机立断，用伏兵诛杀了李克宁等人，稳固了河东的局势。李克用在临死的时候，曾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是讨伐刘仁恭，攻占幽州。第二，征讨契丹，解除北方的边患。第三，消灭世敌朱温，恢复唐朝的社稷。李存

续对此谨记在心，所以每次出征前都把剑从家庙中请出，随身携带。自此他就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而这个时候的河东重镇潞州已经被朱温围控一年之久了。潞州一旦失陷，则河东不保。于是李存勖当机立断，亲率大军从太原出发，疾驰数日之后偷袭了后梁军的夹寨。后梁军戒备松懈，在睡梦之中突然遭到晋军的攻击，惊慌溃乱，丢弃粮草辎重。凭此一战，李存勖就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初步扭转了在晋梁之争中的颓势。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就像是屯犬而已。李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儿。朱温死了之后，后梁的政局越发动荡了。到天佑二十年四月，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年号为同光，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当时的唐梁战局依然处于焦灼状态。李存勖在经过了缜密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避实就虚，直捣后梁的都城开封。10月2日，李存勖以大将李嗣源所率领的轻骑作为前锋，星夜兼程600里，历时8天，直捣敌巢，攻克了汴梁。梁末帝被逼自杀，后梁宣告灭亡。就此，李存勖就完成了灭梁的大业。他废开封府为汴州，定都于东都洛阳。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李存勖消灭前蜀，达到了后唐的全盛时期，统治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三个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李存勖也登上了个人的丰功伟业之巅。可是当消灭后梁之后，李存勖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不理朝政，而且他经常自敷粉末与伶人共戏，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而以伶人和宦官为首的一群奸佞之徒则把持朝政。后唐的政局自开国以来就异常败坏。时任枢密使的郭崇韬是后唐的股肱之臣，可是李存勖却听从宦官们的诬陷，将他杀害了。随后后唐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15等7个人也被牵连进来，皆遭灭族。另外一名功勋卓著的大将李嗣源也险些遭到杀害。所以后唐的功臣和宿将人人自危，流言四起，将士们不得抚慰，甚至连军饷和军粮都成问题了。同光四年正月，公元926年，一系列的叛乱事件连续发生。首先

是参与平蜀的大将康延孝在回师途中举兵造反，数日之间就聚众五万。接着又是沧州军乱、魏州军乱，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涌起。同光四年二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去魏州平叛，结果李嗣源被亲军胁迫，与叛军联合起来倒戈攻进了京师。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之下，深得庄宗信任、伶人出身的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一场混乱的大战之中，庄宗李存勖被刘使射中，身死国灭。三，石敬瑭与后晋。石敬瑭生于公元892年，卒于公元942年。他也是沙陀族人。在梁晋争霸的时候，他追随后唐大将李嗣源，深得后者的器重。后来，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让他率领号称左射军的亲军。后唐庄宗被杀之后，李嗣源即位称帝，他是后唐明宗。石敬瑭因为左命夺权有功，就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长兴四年，

0: 打算削弱和消灭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

0: 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
1: 于公元904年，卒于公元954年。他早年从军，是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中的一员，后来在刘知远的手下担任亲军都虞侯，成为他的心腹大将。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苏逢吉、史弘肇等人力劝刘知远称帝，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在临终之前，以郭威、杨斌、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儿子刘承佑。刘承佑即位之后，以郭威为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而刘承佑就是后汉隐帝。前佑三年，公元950年，郭威出任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守在邺都，并且他以枢密使的名义节制河北各州的军事。就在郭威出镇之时，后汉朝廷的内部发生巨变，刘承佑不愿意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他的舅父李业等人定计，先杀死了在京的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元老，随后又派人到邺都去杀害郭威。郭威在得知汴京的事变之后，就以清君侧杀李业为借口，在邺都起兵，率军渡河南下。李承佑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尽郭威在京城的全部家属。之后，刘承佑不听母亲李太后让其与郭威和好的劝告，贸然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了。郭威则乘胜入城，但是却并没有立刻称帝，而是让李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斌为嗣，以稳定局面。待时局稳定之后，郭威就使人谎报说契丹大军再次南侵，自己率大军北上出征。大军行至澶州的时候，诸军将士鼓噪，扯裂黄旗为郭威加身。随后大军迅速南返汴京，而与此同时，刘斌也被乱兵杀死。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郭威受诏监国。后来的赵匡胤夺取后周的江山，也是全部照搬了郭威的做法。第二年，郭威正式即皇帝之位，建立后周王朝，改元广顺。后周这个王朝尽管历经不过两代，为期不满10年，但是却大势改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显露出一派崭新的气象，为后来的北宋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打开这一局面的奠基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幼年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即位之后就着手于改革前朝的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废除了后汉盗窃一钱便要处死的残酷刑罚，而且还停止征收了荒谬的牛租，改革了牛皮

0: 和盐税的征收办法，取消营田物，解放农奴，减免了历朝所收的斗余、称号、县余等额外的税收，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郭威为人非常的勤俭，在即位之后就下令，成于服饰不得过分华丽，宫中的物品要力求朴素，并且禁止各地贡献珍巧鲜华的物品以及各种珍奇异兽、鹰犬之类。直到临终之前，他还下诏要求身后薄葬，不得拆配百姓，陵寝不能用石柱，而且也不能用石人石兽。正是郭威这种身体力行的榜样的精神，激励着周世宗柴荣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后周两代皇帝的革故鼎新，以及其自身的优良品质，成为光照五代黑暗时期的两颗璀璨的明星。六，励精图治的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即位之初，他就立下了30年的规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柴荣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相当可观了。为了进行统一战争，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开荒，将中原地区荒芜的土地分配给逃亡的人户来耕种，优待从契丹返回的逃户，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开垦利用荒田，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军事方面，柴荣整顿军队的纪律，治理了骄兵悍将，坚决处斩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辉等70多人，从而严肃了军纪。柴荣还提出了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整顿禁军，淘汰弱雷，革除了唐朝后期以来豢养戎兵之弊。政治方面，柴荣继承了郭威节约简朴的作风，率先垂范。他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能的人，充实政府的主要部门。柴荣又命人整顿弊病较多的科举制度，以使得真正有才学的人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登基之后不久，北汉主刘崇仿效石敬瑭，起师契丹联合灭周。辽穆宗派大将杨衮与刘崇合兵10万，南下进攻后周。柴荣不畏强敌，亲自领兵出征。两军相遇，对阵于八公原。双方刚一交战，后周的大将樊爱能、何辉引其先遁，后周右军阵溃，不足千余人解甲投降了北汉。而柴荣力挽危局，亲卯矢石，率兵冲锋陷阵， 后周大将张永德、赵匡胤、白崇赞等人已率部奋击，诸将合力拼杀，斩杀了北汉的骁将张元辉，辽军溃败而逃，北汉的军队也随之败逃。刘崇仅率百余骑逃回了晋阳。最后，柴荣采纳了比部郎中王普先易后难、先难后北各个击破的献策，确立先攻后蜀、再征南唐、最后灭亡北汉的统一方略。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西征后蜀，在黄花谷之役之后，后周的军队大败为北路行营都统李延圭所率的后蜀军主力，收复了秦、成、接、奉四个州。显德二年到五年，公元955年至公元958年期间，柴荣又三次亲征南唐，以围点打援的策略疲弊消耗南唐的军队，夺取了长江以北、淮水之南的14个州、60个县，逼迫南唐中主李璟划江为境。这场战役不但是南唐俯首就范，而且威震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为后来的北伐契丹扫除了后顾之忧。随着对后汉、后蜀和南唐战争的胜利，后周王朝的版图日益扩大，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而契丹却正值昏庸无能的辽景宗、耶律璟执政时期。耶律璟人称睡王，其昏聩可见一斑。柴荣在看准契丹的弱点之后，决心提前进行北伐。显德六年二月，公元959年，柴荣正式率军北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
5: 这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会越来越善良。当热情遇到冰冷，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会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县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3: 1994年和1995年是中外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年份，很多的非常经典的影片让影迷们是大呼过瘾。

0: 如果说我们来评价1995年诞生的中外影片的哪一部可以位列第一，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出《勇敢的心》这部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拍摄了很多优秀的影片，那么中国观众能看到呢，大多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比如说派拉蒙拍的这一部《勇敢的心》，它就是由梅尔吉布森执导，梅尔吉布森、苏菲玛索等等主演。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勇敢的心》的故事。《勇敢的心》这部影片以13到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作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1995年的5月，影片在美国上映。96年，这部影片在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角色的原型就是英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威廉·华莱士。剧本改编自兰道尔·华莱士1995年出版的小说，那么小说呢，也是以《华莱士之歌》作为蓝本进行创作和再加工的。在创作剧本的时候，编剧兰道尔手里掌握的关于威廉·华莱士的史料很少，于是呢，他就根据15世纪末爱尔兰游唱诗人亨利所吟诵的史诗创作了剧情。另外呢，兰道尔最开始打算从威廉·华莱士的成年写起，加入孩提时的前序是后来产生的想法。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我将为你们讲述威廉·华莱士的故事。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们会说我说谎，但历史是由处死英雄的人写的。苏格兰国王死后无嗣，人称长腿爱德瓦的英格兰国王，一个残暴的异教徒，宣布苏格兰王位归他所有。苏格兰的贵族们为了王位与他开战，同时也在自相残杀。于是长腿邀请他们共商休战，不能带武器，每人只能带一名随从。当地有个名叫马尔科姆·华莱士的平民，他有自己的土地和两个儿子 John 和 William。
0: 在威廉·华莱士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苏格兰的英雄马索·华莱士在与英军的斗争中牺牲了。幼小的他在叔叔奥盖尔的指导下学习文化和武术。光阴似箭，英王长腿爱德华为巩固在苏格兰的统治，让儿子迎娶了法国公主伊莎贝拉，并且颁布法令允许英国贵族在苏格兰享有结婚少女的初夜权，以便让贵族效忠皇室。与此同时，年轻的华莱士学成回到故乡，向美丽的少女梅伦求婚，并且希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组建家庭。然而当梅伦被英军无理抢去并且遭到杀害，华莱士终于爆发了。在广大民众的呼喊声中，他揭竿而起，杀死英兵，宣布起义。这时一心想成为苏格兰领主的苏格兰贵族罗伯特，在父亲的教唆下假意与华莱士联盟。后来因为华莱士打败了前来进攻的英军，苏格兰贵族议会便封他为爵士，并且任命他为苏格兰护国公。但是华莱士却发现，那些苏格兰贵族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丝毫不为人民和国家前途担心。因此华莱士很快便退出议会，并打算离开，却被贵族克雷格叫住。
2: 等一等，威廉爵士，你去哪儿？
3: 我们打败了英国人，但他们还会来，因为你们不团结。
2: 那你要干什么？
3: 进军英格兰，在英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打败他们。啊，
2: 进军英格兰，这不可能。
3: 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你们为了长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而争吵不休，却忘记了上帝赐予你们的更大权力。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你们认为苏格兰人民生来就是为你们效劳，我却认为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地位来保证他们的自由。我要确保他们获得自由。

0: 奎烈爵士说的对，
1: 我觉得不可能，
2: 我们打不过英国人，
1: 不可能。
3: 看到华莱士要转身离开，罗伯特立刻追了出去。
0: 等一等，我尊重你所说的话，不过要记住，这些人都有土地和城堡，这样做太冒险。
1: 那在战斗中流血的平民们冒的风险就少了吗？
0: 不少，不过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这些贵族们和英格兰的贵族们供奉一主，这里的部族互相残杀，不是吗？如果你两面树敌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 我们都会死，那要看怎么死，为什么死。
0: 我绝不是胆小鬼，我和你想的一样，但我们需要贵族的支持。
1: 要他们支持？
0: 对，
1: 贵族。请问高贵意味着什么？你的爵位能让你有资格作为苏格兰国王，可人们不追随有爵位的人，他们追随勇者。人们都认识你，大家都尊重你。如果你能领导苏格兰人民奔向自由的话，他们就会追随你，我也会的。
3: 其实罗伯特打从心底认同华莱士的话，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很快，华莱士攻占了苏格兰要塞约克城，为此长腿爱德华赶紧从法国赶回了英格兰。但让他更为恼火的是，他的儿子丝毫不为战事担忧，而是整天跟贴身侍从菲利普厮混在一起。
4: 有什么消息吗？
5: 没什么消息，陛下，我们派了快马来尽快传递消息。
4: 我在法国努力地扩展你未来王国的疆土，我的孩子，可我却听说我们的北方军队全军覆没了，而你却无所作为。
5: 我已命令正招新兵，整装待发了。
1: 对不起，陛下，约克城有急报。
4: 拿来，离开吧。
0: 谢谢陛下。
5: 华莱士洗劫了约克城。
4: 什么？
5: 华莱士洗劫了约克城。
3: 这时，爱德华掀开了桌上的筐子，看到里面装着的人头。
5: 陛下，是您的亲侄子。什么禽兽能干出这种事？
4: 他能洗劫约克城，就能侵入英格兰南部。
5: 我们要阻止他。
4: 哦，这位是谁呀？好像我得听他的了。
5: 菲利普是我的高级顾问。
4: 他能行吗？
5: 陛下，我精通战术、剑术和军事谋略。
4: 是吗？那请告诉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有什么高见可以对付这？
3: 爱德华说话的同时，拉着菲利普一步步走向窗边，并且扔了出去。看到菲利普惨死在眼前，王子掏出了自己身上的匕首，却被爱德华一脚踢倒在地。
4: 我应该提出休战并收买他，谁去和他谈呢？我不可能去。如果我倒在这个杀人魔王的剑下，我的脑袋也会被放在篮子里。我这高贵的儿子也不能去，敌人看到他这副德行就敢侵夺整个国家。我派谁去呢？
3: 最终爱德华决定由王妃伊丽莎白出面和谈，但他却不知道伊莎贝拉早就听闻了华莱士的事迹，并且被他的勇敢和气魄所吸引。就这样，在英格兰议员汉密尔顿的陪同下，伊莎贝拉会见了华莱士。
6: 我听说你最近被封为爵士。
1: 我什么都没得到，上帝决定了人们的身份。
6: 难道上帝让你洗劫城市，杀害国王的侄子，我丈夫的堂兄？
1: 约克城是对我国历次入侵的集结地，这位国王的侄子吊死了很多无辜的苏格兰人，包括妇女和孩子。长腿上次侵占苏格兰城池时杀得惨多了。
7: 他是个冷血杀人狂，
4: 他在撒谎，别听他的。他说的不对，我从不撒谎。不过我可是个粗人，要是你们愿意说法语也行。你去当面问问你们的国王，去问问，看着他的眼睛，你也许会知道真相。
6: 汉密尔顿，退下。
4: 殿下，
6: 退下，快点。
3: 在伊莎贝拉的呵斥声中，汉密尔顿离开了房间。
6: 我们坦白地说吧，你侵入英格兰，不过凭你的搏击，你不可能征服英格兰。国王渴望和平。
4: 长腿渴望和平，
6: 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发誓。他建议你停止进攻并撤回去，他可以给你贵族头衔、地产和金子，这些我会当面交给你的。
4: 封地、爵位还有黄金，你要把我变成犹大吗？
6: 和平就是这么来的，
4: 奴隶也是这么来的。长腿上次大谈和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很多不想做奴隶的苏格兰贵族被这个打着和平旗号的家伙诱骗到谷仓里，吊死了他们。当时我很小，但我记住了长腿的和平是什么样的。
6: 我知道你受过打击，我知道你的女人，
4: 她是我妻子，我和她秘密结婚，这样贵族就不会占有她的初野了。为了抓我，他们杀了她。我从未提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也许你身上有他的影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王后，到时候你可要睁大眼睛告诉你的国王，威廉霍莱士不会听他的摆布，只要我活着也不会有一个苏格兰人屈服。
3: 就这样，两人的和谈失败了。而伊莎贝拉回到英格兰后，也发觉和谈根本就是幌子，因为爱德华在他出发之前就调遣了爱尔兰军和法军共同包围华莱士的苏格兰军队。为此他立刻送信通知了华莱士。大军压境之下，苏格兰贵族们慌作一团，一心想着和谈。而就在这时，华莱士走进了议会厅。
4: 我的军队连日行军，连我都记不住走了几天了，不过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必须说清楚。你们必须召集所有士兵，你们的随从，甚至连你们自己都得参战。马上去。
7: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4: 其他办法？你能不能先率队奔赴沙场，和长腿达成一个更有利的协议，然后再夹着尾巴逃跑？
7: 威廉爵士，我们打不过他们。
4: 我们能。
7: 威廉爵士，
4: 我们必胜。我们在斯特林大获全胜，而你们仍然犹犹豫豫。我们在约克城取胜的时候，你们并不支持我们。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就是胆小鬼。如果你们也是苏格兰人，那我也羞于和你们为伍了。
7: 威廉爵士，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求你了。
3: 这时苏格兰贵族罗伯特从角落里站了出来。
7: 你的成就别人做梦都不敢想，可是比我力量悬殊，你所表现的不是勇气而是怒气。
4: 这已经不只是愤怒了，帮帮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你自己吧。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们联手，我们就能取胜，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功绩，建立自己的国家。你是理所当然的领袖，你有这样的才干，我看得出来。联手吧，我们联手把各部族联合起来。
3: 这时罗伯特紧紧地握住了华莱士悬在半空中的手。在得到罗伯特的支持之后，华莱士立刻领兵出战，但短兵相接中，贵族莫纳和洛克兰都背信弃义退出了战斗。而华莱士也意外发现罗伯特竟与爱德华勾结，不禁备受打击。最终战争失败，但由于罗伯特出手相助，华莱士逃过一劫。之后华莱士

0: 开始暗中刺杀贵族。随着莫纳和洛克兰的相继惨死，贵族们之间也都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爱德华企图再次以和谈来诱骗华莱士。伊莎贝拉闻讯之后，立刻赶到苏格兰通知了华莱士，再次拯救他于危难当中。二人也因此陷入爱河。就在二人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苏格兰贵族们提出了和谈。华莱士明知是圈套，但为了和平着想，他依旧赶去了爱丁堡。结果已经和英王爱德华勾结的苏格兰贵族们在爱丁堡设计抓住了华莱士，并且把他送交给了爱德华。而这整个事件的主谋正是罗伯特的父亲，这让罗伯特十分的愤怒，于是他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1: 父亲，你这个浑身烂肉的杂种，为什么？为什么？
2: 长腿要抓华莱士，我们贵族也想抓他。你想当国王，就得这样。
1: 去死吧！你快死吧！
2: 我会很快死掉的。你将成为国王。
1: 我什么都不要。你不是男人，你不是我父亲。
2: 你是我的儿子，你一直都知道我的意愿。
1: 你骗了我，
2: 你自己甘心受骗，你心里一直清楚要发生什么事，你终于知道什么是恨了。你现在可以做国王了。
1: 我的恨将随你而去。
0: 罗伯特这时的反抗已经无法拯救华莱士，因为华莱士已经被爱德华判处了死刑。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就要死去，伊莎贝拉冒险来到爱德华的床边，而这时的爱德华已经病重，奄奄一息，他的儿子也正陪在左右。
3: 我来求你饶威廉华莱士不死。
4: 你倒是很喜欢他。
3: 我敬重他，至少他是个可敬的敌人。伟大的国王，您的宽宏大量将赢得人民的爱戴。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仁慈和爱。
4: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要知道他的一大快事就是能活着知道华莱士死了。
0: 这时伊莎贝拉来到爱德华的床头，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3: 我们都会死的，不过在你死之前，我告诉你，你将断子绝孙。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家的骨肉，你儿子在国王的宝座坐不长的，我发誓。
0: 得知事情的真相，爱德华被气得面目狰狞。最终华莱士在刑前备受折磨，但他依旧高呼自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几星期后，罗伯特在受封时高呼为华莱士报仇的口号，英勇地继承华莱士的遗志对抗英军，并为苏格兰人民赢得了自由。
5: 公元1314年，苏格兰的爱国者们不顾时不果腹，敌众我寡，在班诺科伯恩战场上勇猛作战。他们的血战可歌可泣，他们为苏格兰人争光，并赢得了自由。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勇敢的心》。这部影片是由好莱坞影人梅尔吉布森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影片在为人们展开一幅气势恢宏、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历史画卷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创造电影奇迹的英雄。这部影片一直被视为一部悲壮融合血泪传奇的史诗片。在影片之中，人们不仅为苏格兰的山脉、凄婉的风笛和苏格兰人民在贫困痛苦之中发出的凄厉呼号所感动，也为华莱士一往无前的精神所鼓舞。

影片之中华莱士孩提时居住的村庄的拍摄场景选址是在维斯峡谷，这个峡谷所在地是欧洲降雨量最丰富的地区，摄制组在维斯峡谷蹲点6周来取景，却只有3天放晴，所以到后来导演梅尔吉布森决定顺应自然气候，不管晴雨的问题。影片的配乐音乐人詹姆斯霍纳准确地选择了苏格兰的民族乐器风笛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绎组合，使得全片气势如虹，情感真挚缠绵，情节跌宕起伏，成为战争史诗电影音乐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

0: 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血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房的装修问题。首先要欢迎我的室内设计师，而且呢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他过往的一个履历，欢迎我们的资深的室内设计师白燕老师。欢迎白老师。
1: 哇，太高兴了，今天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沟通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和问题，非常喜欢设计，也非常荣幸能来到这儿。
0: 你知道，就是我在看到你履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曾经我那么喜欢的那个节目，你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上过了交换空间，对吧？就是很早些年，我就记得我原来读书，大概从高中到整个大学阶段，我都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就永远都在看别人家，在换，哎呦，在焕然一新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个室内设计师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大脑和审美，就是哎。哦，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从业主的不信任到说我说服你，要不然我们先试试看，48小时之后永远都是惊喜的那个感觉。你在面对像我这样的客户，因为我也是你的这个腐朽变神奇的众多案例之一，你会面对客户的时候，当他们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的儿童房为例，我会有很多的想法，宝宝也会有很多的想法，
1: 对，
0: 你一般就到今天这个阶段来说，室内设计你会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那我们在环境之中生活的话，居所的这个整体感觉对我们的整个包括外出与人交往啊，包括我们工作，包括我们日常的心情影响还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首先从我们的初期沟通来讲，那首先我们的环境布局，动线的流通是我们的第一位，包括我们每天从进门，的这个时间开始，晚上，下班回来的这个时间开始，然后的这个动作，脱鞋啊，然后这个换外套啊等等，所有的这个细节，到我们比如说做饭，晚上上床休息，到第二天早上要出门，所有的动线的这个设计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空间的设计，它设计的是什么呢？设计的就是不同时间点，然后我们活动的一个舒适度，这样的。然后这个是第一步，打个比方，怎么说呢？这个动线的方便性呢，包括家居布局的这个方便性，就好像一个美女她的身材一样，就身材搞好了，后期再给她化妆，再给她穿上合适的这个衣服，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哎，在这儿说身材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是有缺陷，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让你这个身材一定要完美，因为很多的房子它本身的这个格局没有办法太大的改变了。那就像我们自己，你可能体质就是这样，你说，哎呦，我这个爸妈都也不瘦，你说让我非瘦成那样也不太可能。那我们就在你的这个基础。

0: 上，我们尽可能的达到完美的一个身材的状况啊，或者至少让你自己舒服，
1: 对对，
0: 让别人看起来是舒服的一个状况。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化妆啊，怎么软装给我们选合适的服饰，不同的场合的服饰的问题。
1: 对对，
0: 今天呢，这个服装的选择，我们涉及到儿童房的软装的问题。你看，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给我发私信说，就是觉得家里的儿童房不够大。啊，担心它越长越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事儿啊，我刚才也问白岩老师来着。我说，因为你放出来的这些图片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好温馨。但是想着想着吧，哎，这个床可能睡不过五年级，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很多的家庭，我这个儿童房的大小已经是一定了，但是孩子可能会从一岁两岁长到十一二岁，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格局的问题，我们放在第一步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对，实际上这样的，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这个空间儿童房已经固定了，那么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边，相信就是留言的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肯定跟我之前的很多业主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觉得空间总是不够大呢？是因为孩子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比如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么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等等的，他的书籍会越来越多，所以会觉得空间越来越不够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把能利用的空间都要给它利用起来，有足够多的书柜啊、储物柜啊，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放起来，定时的进行清理。这样的话，把必要的空间留出来给孩子跑动，能够活动。这样的话呢，它使用起来的方便性和舒适性就会更好一些。如果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收纳，然后呢，空间堆得又比较满，就会觉得非常拥挤。就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大，即使再大的房子，你没有合理的摆放，它也是不行的。
0: 这个合理布局空间是我们来讨论儿童房装修的第一个划重点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很多的家长也是担心，比方说家里面的小朋友，因为他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呀，就是有精力无处释放的那个阶段。
1: 对对对对，
0: 他一定是要跑来跑去，这跟是男孩还是女孩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就是喜欢奔跑。
1: 对，孩子一定要活动。
0: 哎，就是很活泼的，就反而我觉得这很好，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就坐那儿，哎，也不想跑起来，你反而很担心他，
1: 对对对对，
0: 哎，是不是有什么身体状况，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刚才一开始白老师讲到的动线。
1: 对对对，
0: 儿童房我们也很讲究这个动线。
1: 对 对, 对，
0: 在尽可能的帮他们来拓展这个收纳空间的前提之下，
1: 对对，
0: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他设计这个动线。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呀？一般来说，
1: 主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选择合理的选择家具。比如说空间的尺度有多大，然后那我们儿童现在的年龄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考虑到未来他的一个成长。比如说现在孩子可能还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那为了避免我们未来要频繁的更换家具，因为频繁更换家具的话，他不同的家具到家里边可能都有一个甲醛的包括有害物质的一个释放的周期，那么我们适当的给家具一点弹性的这个空间，让他过个两三年三五年，适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依然可以调节。那么在我们家具选择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可调节性的一些家具，比如说书桌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空间。然后那一些小的物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不断的一些调节和更新，通过小产品。比如说他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摆放的一些产品呢，可以是适合小孩娱乐的这种空间，如果有的话可以是小滑梯啊，包括小的这些他可以娱乐的这些小桌椅板凳画画的这些区域。那么他适当的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弹性的这些家具就可以去掉，然后减少他娱乐的空间，然后增加他学习的空间，这样的话就不会太乱。否则的话，不管他年龄怎么增长，你的产品依然不变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拥挤。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0: 家具还是要有弹性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
0: 但这个 时间跨度的话，你的建议是可能最长也就是考虑它五年。
1: 对对，五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嗯，再长了，你说我非得让这个小学一年级我设计的一个儿童房到了初中依然可以用，这个床也必须要能够用，好像也确实不太现实。
1: 床体的话倒是可以的，但是色彩和整个空间的这种感觉，它随着孩子的增长，他的心理感觉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那这些软装呢要经过一些调整。
0: 嗯，
1: 比如他小的时候小公主小王子的这种感觉，到了
0: 羡慕
1: 到了初中之后，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之前的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就要进行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
0: 嗯，我在你的图片今天给我们白老师选的九图没有一个是我之前说的我经常看到那种儿童房，就是小朋友在上面啊，然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小梯或者是一个小滑梯或者是一个小那个攀登梯，然后下来，然后下面的感觉床下面不一定是他的学习空间哦，有可能是一个玩的一个空间，像一个小城堡一样。
1: 对对对，
0: 这种我真心的觉得大概到小学，我觉得四年级往后就不太适合他了。
1: 对对对，
0: 嗯，就会觉得有点幼稚了，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幼稚。
1: 是是，这个就像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喜欢娱乐，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他的实用时效相对来讲会短一点。比如说他到了一年级、二年级左右呢，就会以学习为主。那你的家具就会必定要换，那要换的话，你新家具来了以后呢，它又得经过一个放味儿的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慎重一些，因为在以往我做设计，因为已经做了16年了，也非常喜欢我的设计工作，经常会有孩子跟家长一起来看装修的，因为孩子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特别，
0: 我刚才说的那种，
1: 对对对，他就会心动不已，就是特别喜欢，
0: 我看到我也喜欢，
1: 是是，
0: 我就幻想自己6岁，然后我就说哇，我要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我一定死缠着我爸然后给我弄一套。
1: 对对，有时候家长就觉得孩子有这个需求，就当
0: 想要满足，
1: 哎，对，就想要满足，但实际上放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是要考量一下你这个空间打算用多久，然后慎重的确定一下，然后再来把它采购到自己家里，这样的话更合适一些。
0: 嗯，我觉得一个好的室内设计师真的是要考虑到这个家庭，不是说今年我找你装修，好了，那就解决我今年的问题一定，尤其儿童房也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又是变化最多的一个部分，可能性最大的，所以我比较赞同白岩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刻的心动啊，我们看能不能通过别的软装来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你看你今天放出来的这些也有这种星空主题的，对吧，还有其他你说的小公主主题的，但绝对不是靠一个床，
1: 对对
0: 啊，这样一个这也不叫硬装，这怎么说呢，一个家具去营造出来的。
1: 对对，
0: 有一些家具啊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更新换代，我们也没有那么建议大家来使用。好，哎，这个琪琪姑姑说10字头开始的年龄段空间的变化有什么好建议啊，就比方10岁了，11、12岁了，他可能要用到17、18岁哦。啊，这样有一个什么建议，来，我们来说说10字头的。
1: 10字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小学到初中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0: 这5年，如果他要用5年左右的话，差不多就是小学到初中毕业。
1: 对对对，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其实在空间里边的话，更多的是以学习为主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都会比较有经验，因为平时就给孩子会报很多的课外班，包括我遇到一些小朋友，我们在跟父母谈装修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说，等会儿我还要去上课外班。是这样的，
0: 这么热爱学习的小朋友，带我认识一下他。
1: 就是他们就是更多的会以学习为主，然后平时的话，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基本上都不用说了，肯定大部分时间白天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到家里的话就是写作业和晚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空间布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他的一个用眼疲劳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会经常这个阶段呢要面临到小升初的这个问题，包括初中学习，
0: 压力很大，
1: 哎，会更紧张，有时候写作业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些。那我们可以通过软装方面，比如说这个色彩，经常看书眼睛会容易疲劳，有的小孩呢还会看一些电子设备，那这样的话他的晶状体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一些，那可以考虑在室内布置一些淡淡的绿色，在他学习的这个区域，然后就比如说，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前面挡风玻璃，它也是这种绿色的，他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向外边四周看一看，可以调节视觉疲劳，
0: 有一点淡淡的绿色在这个空间当中，
1: 对对对，
0: 学习的空间啊，未必是他的卧室，
1: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在灯光方面的布置也特别的重要。然后灯光呢一定要明亮，因为他要经常看书，就从学习角度来考虑的话，一个是色彩，一个是灯光，因为经常要看书，如果灯光相对来讲比较昏暗，色温比较低，跟睡眠的色温如果大概3000K到4000K这样的空间色温就不太合适，让他看书不容易集中精力。
0: 明白，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如果说我的学习空间就是我学习空间和睡眠空间未必是分开的，我有可能是一个儿童房兼顾了，他要在这睡，他要在这学习的，
1: 对，
0: 那一定
1: 容易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患病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空间选择上尽量给孩子一间，第一是比如说我们是几室几厅的，尽量给孩子一个利于他成长空间角相对来讲较大的一个能够跑动活动的一个空间，第二呢是避免西晒，然后避免穿堂风这样的一个空间，
0: 这几个方位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布置房子的时候，父母有时候也会考虑到说，是不是要安静一点啊，但是在朝向这个方向考虑相对就没有不是放在第一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1: 但也不一定就是必须得朝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买楼房的时候朝向朝南的是比较好的嘛，其实它是根据孩子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嘛，比如这个孩子本身就很闹，然后那可能他在北面相对来讲安静一点的空间会更
0: 让他冷静一下的意思，在北面每天回来以后都冷静一下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白老师强调的这个朝向我就一定要把最好的家里面朝向那个最好的房间给到他，这个还是要依据小朋友自身的性格呀什么的，也会有，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室内设计很重要的一点，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都是大面上的一些建议，但真的细节到说你们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朝向的哈，地点的选择，还有它到底这个软装的配饰适合什么颜色什么的，可能还需要这样面对面的去交流。
1: 对对对，而且因为它空间是固定的，我们在整体规划第一步就是动线和布局的时候，有一些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个轻体墙，它是可以拆改，更适合我们的一个私属化的一个需求的。比如说有的是一些承重墙，它本身就不能动，那么它已经固定了，假设比如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必须得住在朝北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卧室里边，我们也可以通过色彩给他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小孩比较内向，然后又住在朝北的一个卧室，那我们让他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包括窗帘啊、壁纸啊这些选择上面呢，就可以让他彩度更高一些，然后就尽量避免像蓝色啊绿色啊这样的一些色调，
0: 冷色，
1: 对对，可以给他用一些中性色或者暖色来调配一下，这样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所以父母在设计和考量我的儿童房到底应该怎么来装，然后我接下来的软装配饰我要怎么去配合这个硬装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去沟通性格年龄是吧，这不单单是以前说来给我装个小男孩的儿童房，
1: 对对对对，
0: 就完事儿了，我正好一句话就解决了，不是，现在会更细致，了解到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1: 对 对, 对, 对, 对，扩展一下，就是设计还需要前瞻性，现在是什么样的，未来5年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做大的变动，然后怎么样能够更适合它，都是咱们设计前期需要考量到的。
0: 非常感谢白老师，也希望以后可以多多的来聊，后续呢我们也会聊到专门为老年人来设计他们的房子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就是这样啦，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

0: 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商务艺术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5: 哎，大家好。
4: 那么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的那么炫？
5: 对，
4: 那这宝玉穿的太好了，是吧？
5: 哎，咱们做个简单解释。首先，紫金冠啊，
4: 嗯，
5: 我们看戏中那个吕布戴那小冠，就是这个意思，把头发梳在那冠里头。紫金是金的一种，非常高贵的金，
4: 嗯、
5: 紫金嘛，啊，上面还嵌着很多宝玉这个冠上，
4: 好漂亮啊，
5: 漂亮，华丽。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抹额就我们现在。看那个
4: 也叫勒子，
5: 勒子啊，
4: 就是在额头上面这么一条。我们看王熙凤不是经常有
5: 这
4: 种抹额的造型吗？
5: 对，现在很多人我看妇女也开始做这个，冬天的时候保证
4: 过去老太太哈，
5: 脑门不冷，
4: 而且很漂亮，
5: 很漂亮，
4: 勾勒脸型。
5: 对，
4: 就是二龙抢珠
5: 金抹额，金色的抹额，
4: 好看。
5: 上面有二龙抢珠，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什么叫二色金？金丝，两种金丝，有浅的，有亮的金丝
4: 啊，还有对比，
5: 有对比，这真是金丝啊，不是说那金线，是金丝啊，绣的这花儿。
4: 但是还是金箔，然后缠在线上吗？
5: 金箔咋缠着丝？就如同那个，就跟线一样呢，非常细啊。用这种二色金的金丝，绣着这个100只蝴蝶，大红箭袖，大红的，
4: 这工艺特漂亮啊。
5: 你看这
4: 就是富家公子啊！
5: 啊，有钱，
4: 有钱，
5: 不是一般的什么，
4: 不是一般有钱啊！
5: 竖着五彩丝，攒花街，长随宫绦。
4: 嗯，
5: 宫绦是宫中样式的腰带，
4: 腰带绦子嘛，是吧？
5: 腰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卧缎排穗褂。石青色什么意思呢？黑中透红。
4: 石青是黑中透红啊，
5: 以黑为主，微微有点红，就是我们看到天将黎明时候那种颜色。
4: 石青石绿，我还以为是蓝色呢。
5: 不是，这个石青色是在清代时

0: 最珍贵的一种颜色。
1: 就这种黑中透红的。
0: 咱们这个，比如说那个唐代吧，以黄为尊；明代以红为尊；清代以石青为尊。不同朝代它有不同的颜色，他们这个王朝最尊贵的颜色，石青色是最珍贵的颜色。你看，我们看清代的官员都要穿一个石青色，就是黑中的那种大褂子。那宝玉也穿着那么个大褂子。你看啊，外罩石青绮花八团排穗褂，石青褂，就石青颜色的褂子。什么叫八团呢？八种花，
1: 团花，
0: 胸前两朵，前面两朵，然后一小两四朵，一共是八朵。这是女性的花的颜色，花的装饰。
1: 宝玉穿着呢。
0: 哎，为什么穿？咱们待会解释啊。绮花凸出来的。
1: 对，就是它这个布料是有立体感的，
0: 凸出来的，不是挖的，是凸起花吗？
1: 对，就是你感觉，哎，它这个花是
0: 摸着
1: 凸出来的，
0: 凸出来的，
1: 很漂亮，因为它工艺的高级。
0: 倭缎就是日本缎，
1: 倭缎，倭寇的倭，
0: 日本缎
1: 还是进口的面料，
0: 进口面料，有钱，
1: 有钱。
0: 然后就其中有一条，外罩石青排穗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1: 就我们就不理解这褂子哦，是穿个褂子，但是褂子什么样不知道，褂子多长不知道，褂子有领没领不知道，
0: 褂子肯定没领，圆的，
1: 圆的，
0: 对襟的，这个肯定要比袍短，而且袖口也要短。这个明代和清代穿衣服它是不一样的，明代是褂子穿在里头，
1: 褂子穿里头，
0: 穿在里头，外面是袍子，袍子是长袍嘛，到脚踝嘛。那么清代这个褂子比袍子要短。
1: 马褂吗？是吧？
0: 马褂上是更短，
1: 就长袍马褂。你看那马褂这多短呀！
0: 这马褂是更短，这个褂子还是要长的啊。这褂子是要长的，它是官服嘛，也是贵族的服装，老百姓穿不起不可以穿的。这是说明前面说了很多，好像是西装，这个点名时代，这清人的服装，
1: 清代人才这么穿，
0: 这么穿，不是名人的服装啊。我们对照那个王熙凤，也是外罩石青大褂子。而且你看王熙凤的打扮非常庄重的出来的，可不是随便穿衣服出来的，就是她对待遇很重视的，
1: 她是盛装出席，
0: 盛装，而且是穿着石青褂子出来的，
1: 褂子是很正式的一个，
0: 这个石青色褂子是过去的官服啊，过去的官员贵族贵妇都要穿这个，
1: 就是有点礼服的这意思，
0: 对，正式场合都要穿这个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个衣服，你看王熙凤你觉得哟什么乱七八糟，
1: 就穿的这个跟花蝴蝶似的反正就特有钱
0: 不是那么简单，这一个褂子就把所有东西都压住了，等于王熙凤对宝玉对黛玉是非常出来是非常庄重的，穿着礼服出来的，
1: 就我很尊重你，我才会这么穿。
0: 哎，对啊，所以我们看很多那个东西，它胡写八道。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细节，你就不能理解当时王熙凤的这种心境啊。
0: 对啊，
1: 是吧？
0: 是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个细节，研究这个语境啊，才能真正读懂这本书。否则读不懂。
1: 对，
0: 总是从人物之间对话了，找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胡思乱想。早已经气死了
1: 过度解读然后这里面其实王老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是这个我们说曹雪芹写的是清代的故事，这褂子就足以说明他时代的特征，
0: 对啊，
1: 那清代男性不都梳着那样的辫子吗？那前面都是秃的呀，
0: 对，
1: 那紫荆冠你得束发呀，那黛玉有头发吗？不是，宝玉前面有头发吗？这就很有意思了，当然他是虚构的作品哈。
0: 是，
1: 我们来解释一下呗。
0: 你看他后面有说他的服装，你看啊，就是回家了是吧，把那原来装，原来是外出的嘛，现在是第35页，头上周围一卷吧，
1: 对，等于说刚才那个宝玉是外出，然后回来说妹妹来了，就看了一眼，
0: 对，
1: 他其实还没有把正式的礼服脱掉，
0: 对，
1: 然后那个贾母就说你回去换件衣服吧，
0: 对，
1: 他换完衣服重新梳了头，他又见到黛玉了，这个时候曹雪芹又有描写啊，我们这书上其实非常人性化，把这个原文啊就用一种特殊的字体哈，另一种字体都给大家引用了，你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头上周围一卷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儿，红丝结束啊，束是那种扎起来的意思，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儿，黑亮如漆，从头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绿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啊，这通通到尾都换了。
0: 是，
1: 嗯，
0: 咱先说到头发，
1: 嗯，
0: 为什么叫旋服呢？这头发都属于旋服这范围。首先把他脑袋上小头发一撮一撮梳成小辫儿，
1: 都变成小辫儿，
0: 哎，然后最后汇在一起，变成一大辫儿，梳在脑后。这亲人的打扮了吧？
1: 嗯，
0: 清淡人打扮，这有人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按照书中的时间纪年呢，宝玉那时候7岁，就黛玉那时候6岁，
1: 很小。
0: 这打扮像个清闲公子的打扮。
1: 嗯，
0: 小时候让他们说垂髫之年嘛，头发就散披着的。这个15岁以后把头发梳成两个角，20岁才弱冠嘛，才开始才戴帽子嘛。
1: 嗯，
0: 他这时候应该是幼年童年的时期啊，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就是作者的狡猾之处。两人一见面不要产生爱慕的火花吗？要6、7岁小孩不会产生这种火花的，
1: 学龄前也没这心思是吧？
0: 所以作者他要设计成一个青年公子的形状。
1: 哦，
0: 包括前面那些都是青年公子的形状。
1: 黛玉如果只有6岁，他进贾府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0: 啊？是
1: 有大舅吗？有二舅吗？这什么门哪儿摆的狮子是吧？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这小说它就是小说嘛。但是作者毕竟还要回避掉这个问题，不能太过分，所以又加上很多问题。你看，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项圈，宝玉、金明锁、护身符，
1: 嗯，
0: 哎，这都是孩子的东西，
1: 就还是一个小孩儿，
0: 小孩儿，
1: 他又勾回来了，
0: 又勾回来了，他等于是虚和实之间他在平衡，
1: 他也在想，哎呦，这么写，再给他写小点吧，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他穿的衣服大褂子什么的，八团起花，八团起花。红箭袖那是妇女的打扮，妇女穿的图案是有八团起花的，
1: 男性
0: 是2朵花，
1: 前胸后背各一个。
0: 对，他那只有妇女是八团起花，他要把这个妇女的服装移在这个宝玉身上了。
1: 为什么呢？
0: 制造混乱。说我明白，我没瞎写啊，你看我这说呀这个了吧，我没把它写成成年男性啊，所以他要用妇女这个服饰来抵挡这个前面的质疑。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服装描写啊，就看出那作者很细心，
1: 嗯，
0: 而且想的很多，
1: 对，他在不断的平衡，
0: 对，就是想的很多，反正我们想要质疑的东西他都想到了。
1: 我知道你们要质疑我都给你们着不全了
0: 啊，嗯，可惜大多数读者没有读懂，
1: 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去读懂，
0: 是，或者根本就不看，
1: 嗯，
0: 就一看这地儿就是赶紧闪过去了。
1: 对，其实我们读《红楼梦》，或者说初读《红楼梦》，就是读的是情节，
0: 对啊，
1: 是吧？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是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说我写这本书呢？也是当时有些想法，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历史语境捋清楚。这个时候，书涉及到建筑物、服装、官职、丧仪、礼仪、银钱、银两。
1: 对，这里面多次提到，就是他们每个月月历是多少？
0: 多少钱？对吧？
1: 然后给你折合成现在值多少？
0: 是啊，
1: 嗯，
0: 这样我们明白了他这个。就他那个时代就是都离不开他，他要吃饭他要花钱，
1: 嗯，
0: 那个是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那他做什么官，他什么级别，
1: 对，
0: 他是贵族，他是什么爵位，他住什么房子，他穿什么衣服，我们把这些捋清楚，我们在读《红楼梦》会感觉不一样，
1: 你会有很多新的感觉，
0: 新的感觉。
1: 嗯，
0: 嗯，觉得这个作者真棒，不是说瞎吹乱吹的。
1: 说到这个宝玉了哈，咱们再说说这个宝钗啊，也说说宝钗的这个服饰。嗯，王老师在这本书里哈，其中有一篇就叫《雪洞中的轻纱帐幔》，这说到了宝钗《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哈。书中也多次交代，就是宝钗呢性喜朴素，就是不喜欢花呀朵啊的，是吧？有一次第8回啊，这宝钗生病了，然后宝玉呢就去探望她，这时候宝钗也挺高兴的哈，通过宝玉的眼睛看到了宝钗那个时候的样子啊，她有了一个描述，曹雪芹是这么写的，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嘴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两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手拙。这是对薛宝钗的一段描写。
0: 哎，这是他居家的描写，因为他不是生病了吗？
1: 嗯，
0: 带宝玉去看他，就这么一个打扮。这个《红楼梦》写人的服装啊，他都通过人的眼睛来写
1: 啊，就我看见的那个人什么样哈，
0: 对，他就把这个服装变活了
1: 哦，
0: 不像那个 单写

0: 等于实际上等于是通过人物的活动，通过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服装。
1: 嗯，
0: 有的小说就比较笨，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吧，
1: 嗯，
0: 他写景物都是死的，
1: 嗯，
0: 话说什么什么地儿有什么什么房子，
1: 这有点像评书，就开脸开脸儿。
0: 这跟人物没有关系，他没有纳入人物的情节之中，
1: 啊，
0: 所以他读起来就觉得没有意思，可以不读。但《红楼梦》他是把这个人的视觉和服装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宝玉眼中的宝钗，
0: 哎，对，他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这活了，他把服装变成情节中的一部分，嗯，服装跟人而走，不是孤立的，不是静止的，
1: 嗯，
0: 不是叙述者讲的，
1: 嗯，
0: 是人物看的。
1: 那您给分析分析吧，就是你看他这服装其实紧贴合着这人物的性格，是吧？
0: 啊，他是做正在做针线是吧？
1: 嗯，
0: 漆黑油光的嘴儿，这不说了啊，
1: 嗯，
0: 蜜合色棉袄，什么叫蜜合色？
1: 对呀，啊，蜜合色，这中国传统色。
0: 蜜色，蜂蜜的颜色，
1: 哦，
0: 发白的那种黄，
1: 就是很柔和。
0: 对，我们现在老说米色的衣服，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蜜合色的意思。
1: 哦，
0: 米色，米是大米，是白的，怎么它不对的？
1: 嗯，
0: 我们老把蛋黄说成米色，实际上是蜜合色的意思。
1: 哦，
0: 说白了。
1: 蜜合说多了，
0: 说
1: 成
0: 米
1: 了，
0: 米了，大米的米了。
1: 哦，是这么来回，就是他穿的其实很淡雅，嗯，
0: 很淡雅。
1: 嗯，
0: 玫瑰紫不用说了，颜色是吧？
1: 嗯，
0: 二色金，
1: 嗯，
0: 你看二色金，两种金线绣的。
1: 对，它其实有深浅的明暗的变化。
0: 银鼠比肩挂，银鼠是一种鼠，就是相当于松鼠那类东西。
1: 就是真是穿了一件这个，
0: 皮很值钱的，
1: 嗯，
0: 冬天吗？
1: 穿了一件貂，
0: 比肩
1: 挂，不是貂啊，
0: 就是小坎肩，就跟肩膀那么窄，尽量到肩膀那块儿，比肩挂嘛。
1: 就是在家里穿着很舒适又保暖，
0: 对，而且穿起看着也很俏皮，是吧？
1: 嗯，
0: 就如同
1: 女孩子嘛。
0: 对，一看穷人穿不了这衣服，虽然写的颜色很淡雅，
1: 但很高级。
0: 这材料就了不得了，
1: 玫瑰紫，
0: 二
1: 色金，二
0: 色金，
1: 银鼠比肩挂，
0: 是，
1: 嗯，
0: 一色半新不旧。
1: 还有一个
0: 葱黄绫棉裙，因为冬天嘛，穿的裙子是棉的，
1: 而且是绫哈，
0: 绫，对，
1: 就绫罗绸缎，它这是绫，它
0: 葱黄的颜色。
1: 你看葱黄配
0: 都绿中透黄，
1: 葱黄配这个蜜合，你看它是有色彩上的承接的。
0: 对啊，
1: 嗯，
0: 你看非常发白的，有点发白的那种黄，
1: 对，
0: 然后是有点发黄的那种绿。它是非常淡雅的，
1: 就是渐变色，而且是，
0: 对啊，
1: 还有一个核心的色彩，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为了突出这什么，哎呀，我给你告诉你，还有个玫瑰紫比肩挂，
1: 哦，
0: 它要压住，
1: 对，中间是有一个衔接的，是吧？
0: 它把这两淡色一下子突出来了，是玫瑰紫的，
1: 哦，
0: 压住这两种颜色，
1: 嗯，所以曹雪芹还是一个色彩搭配师，
0: 对啊，而且是二色金绣的，
1: 哦，漂亮的很呀，
0: 非常辉煌，是吧？
1: 那绝对压得住啊，
0: 压得住，
1: 嗯嗯。还有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得奢华。
0: 奢华，
1: 嗯，
0: 前面就已经很奢华了，还觉得不觉得奢华，
1: 不觉得奢华，就是看上去感觉很低调的奢华。
0: 哎，
1: 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外貌的描写了。
0: 啊，外貌也很有意思，你看他这个脸如银盆，他说脸肯定是圆的，很白，
1: 肤色很白
0: 很
1: 亮，
0: 对吧？
1: 嗯，
0: 眉如翠，眼如水杏，因为过去。对女性的一个双眼皮很重。
1: 过去啊，
0: 啊，
1: 嗯，
0: 现在双眼皮姑娘多了啊。
1: 嗯，
0: 过去好像双眼皮姑娘可能少。
1: 过去中国的人审美是细眉细眼的吗？
0: 对啊，过去是中国人他是单眼皮多。
1: 对，你看乾隆的那些那个妃子
0: 啊，
1: 那些皇后都是单眼皮。
0: 水性什么意思？他杏核他有一个梗，他等于是双眼皮。
1: 就是大眼睛。
0: 哎，而且双眼皮。
1: 嗯，大眼睛双眼皮。
0: 所以跟那个黛玉整相对。
1: 对，黛玉都是虚写嘛。
0: 啊，黛玉她是很瘦弱的，
1: 嗯，
0: 这一看也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面如银盆，眼如水杏，脸像圆圆的，
1: 对，这一看就比黛玉身体好，
0: 哎，健康，
1: 嗯，
0: 所以她这几句话，她把这个女性的，这女孩的这个外貌和服装啊，勾勒的非常非常那个鲜明，是吧？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读《红楼梦》啊，要读这些细节，不要只是读那个笼统的读。他跟他怎么吵嘴了，就太浅了。
1: 对，那是第一回读《红楼梦》，第一次读，你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无数次读这个细节，你就应该要想想了，是吧？
0: 是。
1: 这里面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在49回，就姐妹们聚会稻香村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那天是下雪，大雪如絮，啊，众人呢都是冬装打扮。啊，这是黛玉的衣着啊。
0: 对，
1: 咱们也可以让王老师给讲讲，因为好多朋友就听到这大红猩猩毡的时候就不太懂啊，这什么叫大红猩猩毡？你看黛玉穿的是什么？黛玉穿的最为俏丽，她穿的是掐金蛙。

0: 云红镶羊皮的小靴，罩了一件大红雨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筋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啊。
1: 是，先解释一下啊，镶羊皮非常高级的一种皮子，不是一般的皮靴，镶羊皮的皮靴，非常高级的，掐金挖云，红色的，有掐金挖云，
0: 就是这个皮子上是有工艺的，还不是平板的，
1: 不是，有云朵的形状的，而且是有金线绣的，
0: 对，
1: 就非常漂亮。
0: 不仅这个质地好的，工艺也高级
1: 哈。人鹤氅就是没有袖子斗篷，
0: 没有袖子的斗篷就叫鹤氅。
1: 鹤氅，星系里那个孔明，穿那道袍，都是斗鹤氅。
0: 它为什么叫鹤氅呢？
1: 原来过去传说是用鹤的羽毛做的，它叫鹤氅，
0: 所以叫鹤氅。
1: 然后呢，什么叫大红羽纱面？鸟的羽毛织的材料。
0: 羽纱。
1: 羽纱还可以防雨防水的，
0: 就相当于今天的 Gore-Tex
1: 啊，羽纱面。
0: 户外
1: 白狐还白狐狸皮。
0: 你看这旁边，它可能还有白狐狸的那个毛，是吧？
1: 啊，对啊，
0: 很漂亮，
1: 非常漂亮，是吧？
0: 一个红和白的这种对比，然后他穿一个大红的这种鹤氅，穿着一个红色的小靴子，
1: 是
0: 这有呼应的哈。
1: 然后系一个那个青筋闪绿的如意绦，绿色的，有金光的，
0: 这绦子是系在这个大氅的外头，
1: 对对对，这样这、用这个绿色的腰带压住这些红，
0: 而且可能还就勾勒身材，提高腰线之类的，是吧？
1: 头上戴了雪帽，
0: 好看呀、
1: 好看。
0: 你说这白雪纷纷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美女啊，
1: 是
0: 太漂亮了哈。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姐妹们啊，都是一色大红星星毡和羽毛缎的斗篷。什么叫大红星星毡呢？
1: 这个就是用星星血染的这种毡子，叫大红星星毡，
0: 就是星星血是一种染料，
1: 染的这个毡子不是羊毛的吗？它白的吗？染成红的用什么红？用星星血染的。
0: 这古代的一种织染工艺，是吧？
1: 你看这就和黛玉那不能比了。黛玉人是
0: 羽纱的，
1: 羽纱的鹤氅，
0: 人那个是定做的，是吧？这些就是大陆货，是吧？大陆货。李纨穿的就很素了，
1: 对，
0: 她穿了一个青多洛尼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了一件连青斗纹
1: 锦
0: 上
1: 添花
0: 羊绒翻爬丝的鹤氅。
1: 对，这里面多说两句，因为李纨是寡妇，
0: 对，
1: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是不能穿红的，她忌讳，所以穿一件青色就黑的嘛，多洛尼是外国进口的一种材料，
0: 也是进口面料，
1: 面料褂子，褂子穿在外头嘛，
0: 褂子是对襟的，然后这薛
1: 宝钗穿件连青斗纹锦上添花羊绒翻把丝的鹤氅，她为什么用连青？连青是是紫色的。他没有穿红的，
0: 连青是紫色的，
1: 紫色的发紫的颜色。
0: 他
1: 没有穿红的，
0: 那宝钗穿的素哈。
1: 对啊，这倒是跟刚才前面谈的那个倒是很近似。
0: 是，
1: 那是玫瑰紫，二色金比肩褂。
0: 是，这又弄一个紫的，
1: 又年轻紫色。
0: 这宝钗可能不喜欢大红啊。
1: 是啊，这他的性格所然吧。但实际上作者是有想法的。
0: 对，
1: 我们再往后看啊。
0: 这是雪洞一般吧，是吧？
1: 对，141了。
0: 这是141页哈。这是第40回，就是贾母不是带着刘姥姥他们游大观园吗？每个姑娘的住处都去看一看，就出现了这个生活家的这个贾母。首先去了潇湘馆啊，说你这个煞就有点旧了，换一个吧。换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就是软烟罗。这时候还嘲笑奚落了一下王熙凤，说这你都不知道，这叫软烟罗呀。后来我看网上好多卖软烟罗的各种衣服哈。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这宝钗的恒芜院啊，就前几个姑娘住的人都还是花红柳绿的，但是进了这个宝钗的恒芜院之后却情境大变啊。即进了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侵入也都十分朴素。这老太太心里看着的就不大舒服了
1: 啊！老太太觉得这太素净了，说这不成啊！
0: 就是你如花似玉的姑娘，你怎么住的这么素呢？
1: 对啊，这里面就她有些想法了。这《红楼梦》她有时候她那个从那个不经意之间啊，她透露出一些信息来。你看她这个一个是雪洞一般，青纱帐幔， 小姑娘怎么用黑

0: 黑色的，林婉是寡妇，她穿这很正常。
1: 薛宝钗，你还没出阁呢，她其实是作者有交代的
0: 啊，她后面暗示她最后要守寡。
1: 哦，
0: 最后不是宝玉不是跑了吗？
1: 嗯，
0: 当和尚去了吗？嗯，他让他在家里守活寡。
1: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个伏笔
0: 、嗯、
1: 伏笔啊，
0: 哎，咱这样可以猜谜，
1: 嗯，暗示这个薛宝钗未来的命运，
0: 哎，
1: 啊，就是独守空房的，
0: 哎，
1: 非常冷清的，
0: 这个等于留下来可以猜谜的空间。
1: 嗯，哎呀，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王斌先生做客，和您一起走进读不尽的《红楼梦》。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
1: 复杂的加固设计以及我们发生需求变更时候我们要做的那些应急的反应，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完成整个程序设计系统开发的全流程的需求。人工智能目前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辅助工具啊，它能够帮助程序员更加专注于那些创造力更强的更重要的部分。所以说人类啊觉得有困难的那些工作，那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呢也同样具有困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类似于人脑处理信息机制和意图理解来研发的这样的人工智能，它也一定会受到啊那些复杂场景约束下的那些对复杂问题处理能力的那些限制，所以它人工智能呢也依然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目前的人工智能啊跟人类其实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啊，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人工智能啊，你就会越来越熟练的去掌握它，生成那些既让你听得懂啊又让你感兴趣的内容。如何来生成专业的啊图文并茂的跨模态的又有温度又有意思的内容，以及呢如何去生成那些具有特定人的行为特征啊特定人物特点的数字化的老师，通过个性化讲解的方式来实现科学知识的教育和传播。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分析。

0: 身啊。有时候呢，它可以代替我来给同学们进行科学课的讲解，在一定程度上的个性化来回答同学们提出的科学的问题。它的知识面呢比我要广很多啊，它懂很多我不懂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配合我跟我一起来创作科普的手绘图书。他还在不断地学习我的风格，我的行为特点，而且会越来越像我。有时候呢，也会有朋友们问我说，王老师啊，你的这个数字人在代表你吗？那如果他有一天说错了话啊，有一天他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你要不要负责任呢？好像这些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啊，就像在电影《流浪地球二》当中的数字生命。你们想想，数字生命等价于原来的那个本体吗？它和本体的家人之间会有亲属的关系吗？它会去承担本体应该负的那些法律责任吗？这样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问题呢，就自然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人们在努力地啊，去研发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啊，训练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假如有一天啊，人工智能真的强大到了超越人类想象的程度，那又真的是人们希望的吗？但是啊，当这些在未来才能出现的科技逐渐在照亮我们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啊，也在不断的思考，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总是呈现着阶跃式和爆发式的现象。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一个时刻何时会来临。在我们感受科技带来的高效便捷的同时呢，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科技伦理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人工智能在未来都会覆盖更多的领域，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应对人工智能高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新的挑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把握住机遇，一起来迎接人工智能时代。谢谢大家。
1: 好，中国航天在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神舟飞船载人升空，实现了嫦娥登月采样返回，我们也见到了天问一号落在了火星，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头顶还有中国的天宫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可以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中国航天大步流星，不断向前，我们成为了各个航天领域的全优生。与此同时，我们也见到中国航天壮志满怀，不断地向前走，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屈少杰为我们带来演讲，通往星辰大海之路。
2: 大家好，我是屈少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也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主要从事各类航天器的总体设计工作，包括卫星啊、飞船啊、探测器啊、空间站啊，这些大家日常能听到的都是航天器。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航天？那么我想可以用前苏联的航天之父火箭专家乔尔科夫斯基他的一句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呢，其实是一项很复杂很庞大的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让一个复杂系统当中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之间能够完美的互相配合协调运行，从而最终实现一个达成一定的特定的任务。以嫦娥六号为例，我们嫦娥六号探测器啊由四部分组成，由轨道器、返回器，这两个器组合在一起叫轨返组合体，还有呢着陆器和上升器，这两器组合在一起叫做着上组合体。同时还有鹊桥二号中继卫星，那么因为在月球的背面是没法跟地球直接通信的，所以我们需要鹊桥二号在月球的背面

天空中来作为这个中转。那么在地月之间啊，地球和月球之间通信，我们需要用到的是通信工程专业。着陆器上的机械臂来采样，还有这个样品之间的转移机构，这些呢都需要用到机械工程啊、自动化这些专业。为了应对月球表面上白天和晚上这个高达300度的温差，那么着陆器和上升器呢是需要保温的，所以呢这就需要用到传热学和热能工程专业。还有啊，从地球飞到月球，再从月球飞回地球，这中间这个复杂的飞行的轨迹啊，飞行的过程，这中间要用到动力学，还有轨道设计专业等等啊，很多专业。航天器在太空中，包括各类卫星啊，包括这个探测器啊、飞船啊、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中都会面临着太阳风，就是太阳吹出来的太阳风，还有宇宙射线啊，还有辐射带等各种粒子辐射，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比如真空环境、微重力环境，就是失重啊，等等很多环境。那么这些环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地面上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在地面上研制的这些航天器也必须要采取必要的防护设计，才能确保它在太空环境中稳定运行并且发挥正常作用。这就是空间环境适应性设计所要进行的工作内容。因为这个暴露在太空辐射环境中的这些航天器啊，就像我们在绵绵细雨中淋雨的人一样啊，我们人淋雨淋时间长了，身上湿透了，就会生病，那么航天器也是一样会发生故障。所以就像我们出门下雨天要打伞一样，那么航天器上天之前呢也需要做好防护，否则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啊。像这个在世界航天史上一些卫星啊受太空辐射环境的影响，最后产生故障，最后甚至报废无法使用的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2022年2月的时候，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 SpaceX 啊，他们发射了一批星链卫星，有40多颗啊，将近50颗。那么这一批卫星在发射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地磁暴。什么是地磁暴？就是我们的地球磁场它发生了剧烈的扰动。它这个扰动呢，就导致大气密度，就是我们地球的空气啊，大气密度急剧上升。大气密度上升之后，就导致这一批卫星在飞行过程中，它所遇到的大气的阻力啊越来越大，增加了很多，所以它的轨道呢高度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超出了设计预期，就是卫星爬不上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有大约40颗卫星全部在大气层中坠毁啊。由于航天器啊进入太空之后啊，如果是万一出现故障了，它就非常难以维修啊，非常难以维修。所以我们就要求航天器必须要有很高的可靠性，所以各个方面的设计都要留出充足的余量，这就导致资源成本就会很大的增加。所以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空间环境的设计要求的时候，要把要求定得尽量的准确和精确。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要求的时候环节啊，就经常会出现类似于讨价还价的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啊，还是说这个嫦娥6号，我们说嫦娥6号上面的国旗展开装置，大家看新闻可能会看到嫦娥6号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国旗，这个展开机构它的作用只是用在国旗展开的那一下啊，它展开完了之后它就没有用了，它就不再工作了。还有分离监视相机，这个监视相机呢只用来监视两个组合体的分离过程啊，把这个画面拍下来传回来，让我们地球上能够看到啊，只用在分离的那几分钟来工作。还有上面携带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相机，这个相机呢只用来拍摄着陆器和上升器的合照，给他俩拍一个合影，拍完之后呢它也没有用了。所以类似于这些短期工作的设备，他们工作时间呢非常短，所以他们的环境的设计要求呢也会相应的降低啊，因为他们不需要耐受长时间的环境的考验。航天呢是不断追求创新的，这个在我们国家的嫦娥探月工程里面呢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的嫦娥工程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啊，就是偶数任务是奇数任务的备份，这两者呢是同时并行开展研制的，同时研制完成的。那么奇数如果是失败了，那么偶数这个任务可以立刻马上接替它来完成任务，如果奇数任务成功了，
那么偶数任务就会

0: 改变原来既定的任务，啊，并去执行新的任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他的新书《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3: 安史之乱啊，最终经过8年的这个时间啊，最终结束了。我们大家通常情况之下可能会想，那安史之乱的结束，安禄山死了，被他的儿子安庆绪还有别人一块给杀死了，然后呢安庆绪后来也被打死了，史思明呢后来也死了，史思明的这个儿子史朝义后来也死了，固有的观念会认为，那么整个的这个安禄山的这个势力集团彻底覆灭了，导致安史之乱最终结束。那么唐经过了安史之乱的一番折腾， 啊，最终变得比较弱了，再也不复大唐的盛世。但是读过您的这本书，我们突然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说安禄山已经身死，史思明也身死，他们的孩子也身死，这个势力集团看似没有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和硕的藩镇依然存在，并不能说整个安禄山的整个势力集团完全
4: 反唐。然后到763年的正月年初，安史之乱算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安禄山被他儿子给杀了，这个时候就是唐朝呢借兵回纥，当时在北方有个幽穆的民族叫回纥，他骑兵很厉害。在冷兵器时代，这骑兵有人就做个比方说，这骑兵就相当于二战时期那个坦克，就是他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其实是安史也想勾结这个回纥，唐朝呢也用种种的利益来跟回纥交换，说你帮我来评判，所以在回纥的帮助之下，唐肃宗呢就进行反攻，就收复了西安，然后呢再往东走收复了洛阳，这样呢就把安史的这个势力呢给他压回到了河北，就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庆绪就把他爹杀了。那么在这个维持就是回去以后将近一年左右的过程当中呢，史世民开始在幽州在那儿经营河北，就是因为他们派兵起来以后，河北当地像颜真卿这样的，颜真卿、颜杲卿兄弟俩为代表的河北地方官也在后面起兵，对安史进行牵制，然后派他回去收拾河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安庆绪把他父亲杀了以后呢，被唐军压回到河北以后，他主要驻扎在今天的安阳，就象州那地方。然后双方又进入到一个对峙阶段，大概有一年时间。中央就唐朝呢又派所谓九节度，有九个节度使一起来围攻安庆绪，在象州这儿，就是在今天的安阳这儿围攻他。在这个时候呢，安庆绪就是让史世民下来救援自己，结果双方一打仗，打仗那一天呢，史书记载就是就像我们沙尘暴一样，突然就起来，然后就互相之间看不见，然后就双方各溃散。因为是

0: 中央军队就唐朝军队去围攻他，所以溃散的是自己跑了。被围攻的人其实是他是主动的。你们跑了以后，他就没有出现大的这个乱，因为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打起来。那么史世民就趁这个机会把安庆绪给杀了。然后自己当皇帝了。这就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史世民这个，史世民通病了安庆绪以后，自己控制整个安史余部以后呢，又开始南下，就是突过黄河，然后呢就又要针对
1: 洛阳，
0: 从东都又来了。这个时候呢，评判的最高的指挥官就变成李光弼了。李光弼就一看，就是东都肯定守不住。很多人说是咱们还退回到潼关，他说那也不用，他也不用退那么远。就在陕县，今天大概在三门峡这个陕县那儿，那个地方，他说我们就在这儿就能扛住他。双方所以在那儿就僵持起来。僵持起来以后，又是后来他们又从回纥借兵，然后来帮忙，然后又把局面控制住。在这个期间，双方又打了一仗，这所谓邙山之败。这一仗打完以后，唐军
1: 又败了。
0: 败了以后呢，就立刻就把李光弼给也不叫免职，就从他最高指挥给他变成一个南线，就是变成南北两线，北线就是以河东今天山西为主的，交给仆固怀恩。他呢就变成到了这个江苏这一带，淮安这一带了，所以我们甚至于南线，就实际上它被边缘化了。边缘化以后，主要是仆固怀恩。后来，仆固怀恩跟回纥是有姻亲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可汗了。所以呢，就要他来出面当收拾河北的这个总指挥。在回纥帮忙下，然后进军河北。所以这就是我们重点分析，为什么安史之乱不是被平定了，而是结束了。就是唐朝面临着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吐蕃的威胁。所以763年正月，说是安史之乱这个事情结束了。当年的10月，吐蕃就进了长安。你就可想，在这以前他受到的吐蕃的压力有多大。同时，另外一个压力呢，就是在评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出现了一新的军阀。打仗过程当中，你要有军队，有军队的这些将领，就不会对你百依百顺。他就会时不常的培植那些新兴的这样的拥有军权的这样的人，这些人也开始对中央不怎么太客气，就至少不是百依百顺。在这中央看来，这就更麻烦，前头有安史的起兵，后面这些新兴的这些人又不完全听话，
1: 对，在这个吐蕃还有威胁，
0: 在这种种的这个权衡之下，他就想很尽快结束。和讲到控制也是，他的控制是一个弹性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弹性，有这样的一个藩镇政策的成立，其实唐朝呢才逐步从一个大乱当中，从安史这个一通的折腾当中逐步缓过来。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从清末乱局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人可并不多，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位。从戊戌变法到刺杀载沣，从留学日本到投身延安，他的革命履历实在是精彩。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他。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的发明与推广也少不了他的功劳。可以说，他的足迹贯穿了近代中国变革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您猜到他是谁了吗？这么一个在近代史上打满全场的大咖，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呢？为救国东渡日本求学，他如何为了国家尊严据理力争？面对袁世凯的严密通缉，他是怎么应对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为何把教育视作革命的根基？他又是怎么在一片废墟里建起人民大学的校园的呢？听天下，和您聊聊百年传奇吴宇章。吴宇章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耕读家庭，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先生教的是经史子集这些儒家经典，给他灌输的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从而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那条路子。不过在成长过程中，吴宇章除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之外，更从乡绅父辈口中听到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如果考中了功名，做了官，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很快甲午战争就给他上了一课。甲午

战争失败之后，国人的麻木让吴玉章很快意识到，光是科举做官还不行，他得参与改革体制，这样才能救国救民。于是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吴玉章就成了积极的拥护者。但是咱们都知道，仅仅103天戊戌变法就宣告失败，也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吴玉章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毅然放弃功名，告别故土，东渡日本留学，就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进了东京的速成师范学堂，埋头苦读西方政法，满心以为理论学好了就能回去报效国家。可谁想到，现实立马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到日本第一个元旦，学校挂起了万国旗，哎，偏偏就没有咱们中国的。这吴玉章能忍吗？不能，他立马站了出来，带着所有中国学生抗议，如果学校不道歉不挂旗，那我们就绝不上课，绝不吃饭。学校先是劝，眼瞅着劝不动，就拿退学威胁他。可这吴玉章可是块硬骨头，半步不退。最后校方没辙，认错道歉，咱们的国旗终于升了上去。这一仗赢得着实不易，这也让吴玉章彻底明白了，光啃书本没用，想要改变别人的思想得靠争，得靠干。其实这已经不是他头一回刚了，早先沙俄趁着八国联军占北京的档口，直接赖在东北不走了，迟迟不肯撤兵，于是国内外的爱国学生纷纷组织起了巨俄运动，中国的留日学生也决定成立巨俄学生会。签名的时候，跟吴玉章一块儿来日本的同乡好友黄之胆小怕事，不但自己不签，还拦着吴玉章签。您猜吴玉章怎么着？他理都没理，大笔一挥就把名字写上了。结果这黄之扭脸就写信回老家，说吴玉章在日本造反了。家里头一听炸了锅，全家人都跟着一起担惊受怕。吴玉章知道之后，气得当场找来剪刀，咔嚓一声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什么意思呀？就是这反咱造定了，绝不回头了。从那以后，他拼命找革命报刊读，在实践中越练越强，成了留学生心里的主心骨。第二年同盟会成立，他顺理成章地被选为评议员，全职干起了革命。后来还跟人一起办了本《四川》杂志，杂志以大声疾呼唤醒蜀民为宗旨，专门揭露清廷卖国、列强横行，喊醒老百姓。这杂志一出，就有爱国志士偷偷把刊物从日本运回四川各地传阅，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之一。比起笔杆子，吴玉章更硬的是枪杆子。难道说一介书生也擅长打仗不成？为了支援武装起义，吴玉章更是练就了一番左手持枪右手撰稿的本领。别误会，他不是自己拿枪去打仗，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中日之间运送军火。咱们知道，当时的同盟会在各地开展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因此许多革命党人在愤慨之中萌生了暗杀清朝官吏的想法。同盟会还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专管暗杀的机构。那他们当时最想刺杀谁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为了实现计划，他们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守贞照相馆当掩护，由郁云骥、黄复生两个人来管理，吴玉章则负责在日本筹措经费，购置器材和炸药。而在炸药运回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愿加入刺杀小队，他就是汪精卫。当时郁云骥和黄复生把炸弹放在摄政王府附近的石桥下，等待载沣路过的时候把他炸死。但当他们安定

线的时候，发现电线不够长，只好收拾重来。这时候摄政王府的大门开了，有人提着灯笼出来，他们怕被人发现，只好先把炸弹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再干。不料炸弹被清廷的人发现并取走，黄甫生和汪精卫也被逮捕。随后才有了汪精卫在狱中感慨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所以后人大多数都知道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事实上这次暗杀的组织者之一还有吴玉章。后来啊，广州起义前夕，枪要人，人要枪，千头万绪之中，吴玉章临危受命，依然负责最要命也是最危险的一环，在日本秘密购置军火，再千方百计地运回国内。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每一步都踩着刀刃，可他硬是打通关节，疏通渠道，把一批批枪支弹药运送到了前线，成了广州起义背后看不见的弹药库。转过年来，保路运动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四川。吴玉章一看时机到了，二话不说掉头就回了老家四川荣县。一回来他就办起了军事训练班，把有志革命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教战术，传思想，培养自家骨干。这还不够，他又发动全县一起干，他用鸡毛信当号令，快马加鞭送遍了各个乡镇。您猜怎么着，短短三天就拉起了几千人的同志军。眼看着清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当地知县早就吓得收拾细软溜了，城里一时成了权力真空。吴玉章抓住了这个空档，当机立断站出来高声宣布荣县独立。划重点了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的县级革命政权。但这独立可不是喊喊口号就完了，军政府刚一成立就雷厉风行，减租减税，安抚百姓，整顿治安，恢复秩序，还派出人马支援周围各县的起义。很快荣县就成了川南反清斗争的大本营，稳得像座山。连孙中山后来都评价说，正是四川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机，才加速了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胜利，吴玉章满心热血地赶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组建。可谁料转眼之间，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一手窃取了。孙中山紧急从日本回国，发动第二次革命讨袁，可惜又惨遭失败。吴玉章也被通缉，在国内待不住了，只能再次漂泊，这一走就到了法国。在异国他乡，他没有消沉，反而推开了另一扇大门。吴玉章进入巴黎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系统研读了《资本论》，思想也发生了剧烈转变。他还牵头成了华法教育会，帮助大量留法学生解决做工读书活下来的难题。他一次次站出来和法国政府谈判，据理力争，最终居然真的促成了华工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从此在法华人的地位大大改善。而他也从一名热血革命者一步步成长为洞察社会规律的真革命家。与此同时，吴玉章心头那把火依旧还烧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在国内倒行逆施，在国外却还找洋人撑腰，他正试图向列强借款，拿来镇压革命力量。吴玉章哪能让他得逞啊，他当即以共和军外交人员的身份站了出来，四处奔走。他一条条摆事实讲道理，揭露袁世凯背信弃义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成功阻止了列强银行团向原政府提供贷款。不久之后，复辟帝制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全国讨伐和唾骂声中惊惧而死。
吴玉章回到北京，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想在动乱的环境中为祖国培养一些人才。由于他的倡导，不少地方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先后赴法国留学的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等许多名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吴玉章敏感地察觉到新思潮的力量，也为我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赤心评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还连续撰文剖析剩余价值，揭开军阀和列强剥削的真面目。这一切为四川建立党组织扎下了四。当时他已经46岁了。入党之后，他全力推动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二大筹备期间，他顶住西山会议派的重重压力，力保大会顺利召开。第二年又主持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创办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为革命独揽大权，开始疯狂排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吴玉章也难以幸免，被迫流亡苏联，一去就是整整1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不断总结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铿锵发声，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参与修订八一宣言，为国共二次合作打下了理论基础。也是在这一年，他再次远赴巴黎，主持《救国时报》，开辟专栏汇集海内外救国新声，在欧洲构筑起坚强的抗日舆论阵地。这份报纸既传苏联经验，又报国内战况，成为连接海外华侨与祖国的精神桥梁。之后，吴玉章毅然返回了战火中的祖国，但他没有直奔前线，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迂回却更根本的道路，办教育。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很多人视教育为奢侈，他却坚信教育才是革命真正的根基。早在留日期间，吴玉章就创办了四川速成师范班，培养既能讲授新知识又能从事革命活动的教育骨干。他常说，教育不是点缀，是唤醒民众的利器。他第一次回国时就在成都、重庆兴办学校，他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增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鼓励学生知行合一。而这次回国，吴玉章则是先后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陕北公学的校长。当时国内的现状是能够投身抗日战争的干部十分稀缺，于是吴玉章就在陕北公学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课程体系。他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实用课程。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吴玉章培养了近1000名毕业生，这些学员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也大多成为了我党根据地建设的中坚力量。毛泽东评价陕北公学是培养抗日先锋队，而师生们则用“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工”的口号回应这份期许。后来在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时，吴玉章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由于边区物资匮乏，他提出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要求师生既懂理论又会动手。在他的推动下，副院长陈康白带领团队改进制盐技术，使边区盐产量提高了5到6倍，不仅解决了军民吃盐的问题，更是给财政增加了不小的一笔收入。生物系师生野外考察，发现南泥湾土壤肥沃，向中央建议屯兵农垦，为陕北好江南的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纸张短缺威胁文化传播时，他支持研究员试验马兰草造纸。这种粗糙

却耐用的纸张成为了解放日报和根据地钞票的主要用纸。为解决边区计时难题，自然科学院的数学专家在他支持下制定了延安日晷标准，使政府办公、生产劳动和前线作战有了统一时间基准。兵工系师生研制的炸药和钢材直接支援了敌后游击战。这些看似零散的科技教育实践，实则构建起了教育、科技、生产的完整链条，足见吴老教学理念之先进。1949年10月，71岁的吴玉章接受任命，着手将陕北公学等革命院校整合为中国人民大学。那么，吴玉章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0: 到北京之后，吴玉章骑着毛驴勘察校址，在废墟上规划校园，明确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办学目标。他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史等必修课，同时聘请苏联专家组建经济系、法律系等应用型学科。短短四年时间，人大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在主持教育工作的同时，吴玉章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那就是扫盲。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深知汉字的繁难是扫盲的最大障碍。其实早在20多年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吴玉章就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文字的源流及改革的方案的初稿。在延安办学期间，他还参与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随后他组建新文字研究会，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还亲自编写教材。1950年接到先办简体字的指示后，
1: 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5: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7: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

0: 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6: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航天员朱杨柱说，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7: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航天员黎佳莹说，
10: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 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6: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7: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

0: 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洪洞县中正霍山兴塘寺景区入选2026全国。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汾水河畔秋色正好，帝窑古都魂脉悠长。9月23日晚，以感慕窑风浸韵，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窑文化旅游节在窑庙景区开幕。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出席并宣布开幕。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俊明、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江新文出席。市委书记李新春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省政协秘书长毛益民，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政协主席郝忠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常怀颖，中国市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董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张孝堂，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刘一平，省文旅厅副厅长赵军龙，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吉林出席。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临汾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山河形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来临汾寻的是华夏根祖，品的是千年文脉，赏的是表里山河。千百年来，窑风浩荡，浸韵绵长，山岳雄浑，川流壮阔，孕育了平阳儿女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临汾人民的奋进华章。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领袖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推动经济指标稳定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特别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市5A 级景区增至3家，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各类精品赛事轮番上演，临汾文旅的家底更厚，品牌更响，人气更旺。刚刚胜利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实力、活力、魅力、美丽、幸福临汾的奋斗目标。其中魅力临汾就是深挖窑文化、晋文化内涵，构建一轴两翼全域旅游格局，擦亮最初中国标识，叫响窑风浸韵品牌，让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唤起新气象。李新春表示，本届窑文化旅游节以感慕窑风浸韵，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围棋对弈、天象观测、古乐展演、诗词吟诵、谱剧演绎、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必将为大家呈现一场有声有色、有资

有味、有根有魂的文化盛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我们以山河为约，以文化为媒，诚邀四海宾朋寻根临汾，与根祖对话交流，共鸣共情；诚邀游子华侨归根临汾，与家乡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诚邀精英翘楚扎根临汾，与我们共享机遇，共筑辉煌。开幕式上，市文旅局推介了2026年临汾市旅游精品线路，发布了旅游套票，展播了瑶文化精品微短剧，公布了获奖剧本。评审专家和获奖代表分别分享了评审感受和获奖感言。随后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文艺演出，整场演出回望文明源头，礼赞今朝风华，以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为主线，分为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尧风禁运，这里见证今朝风华三个篇章，综合运用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了尧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传承，生动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文化魅力和临汾回家的城市温度。演出期间，临汾籍著名歌唱家谭晶登台献唱，并获颁尧文化旅游宣传大使聘书。据悉，临汾尧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七届，本届为第八届，由尧都区襄汾县蒲县共同主办。活动即日起持续至10月7日。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挖掘尧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尧风禁运、最初中国文旅品牌。读报告，看五年专栏。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立足临汾发展实际，锚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这一奋斗目标，系统勾勒出临汾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今天的读报告看五年，我们一起来了解五个临汾发展目标。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报告明确，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具体锚定以下五方面精准发力，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就是要做大市域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推动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县域活力充分释放，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新动能，经济总量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位次稳步前移。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就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推动创造源泉加速涌流，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让临汾成为投资创业首选地、产业创新策源地、商贸物流集散地、区域消费目的地。加快打造魅力临汾，就是要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赋予尧风禁运、华人老家、黄河风情、国宝古建、平阳先贤、英雄城市、非遗技艺、体育名片、市井烟火新的内涵，推动文旅资源深度开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明善行蔚然成风，着力塑造世界级根祖文化标识，构筑国家级人文魅力高地，建设中部地区文旅热点门户城市。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就是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加快打造幸福临汾，就是要下大气力为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以群众微幸福撬动民生大幸福，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社保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质增效，绘就和美宜居、全龄友好、崇德向善、近月远来

0: 幸福之城新画卷。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是第六次党代会绘就了临汾今后五年发展宏伟蓝图，清晰部署了转型发展、和美乡村、民生保障重点任务。我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企业从业者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大家结合自身岗位谈思路、谋举措、化落实，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目标任务，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为临汾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安泽县府城镇党委书记史延林，
3: 特别是关于市域东部康养休憩度假区和打造和美乡村晋南样板的工作部署，让我印象深刻，更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府城镇将紧扣市委总体思路，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做优康养休憩，依托清河湾旅游度假区，擦亮田园风光底色，丰富康养休闲、亲水游乐、露营垂钓等文旅业态，增强游客体验感；二是做强特优农业，打响府城甄选品牌，做强中药材、果蔬大棚、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三是建好和美乡村，持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统筹推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
0: 翼城县唐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进元，
4: 作为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我将把党代会精神融入日常，组好网格，防好民情，当好群众贴心人，共建美好家园。
0: 山西新祥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马清丽，
5: 列祖鸡生料是代差，产业链也生平牌数能，踏实做好农业生产与托管服务工作，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
0: 数据赋能启新城，数绘平阳新图景。9月24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临汾调查队联合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主题鲜明，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的宣传标语清晰醒目。一块块主题展板系统梳理了临汾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统计改革创新成果及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核心内容。往来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咨询了解，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耐心答疑，用通俗语言解读普查标准时点、普查范围、工作流程及统计法律法规，把专业的统计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家常话，切实拉近了统计与群众的距离，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走进统计、触摸数据、读懂城市发展。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杰，
6: 在我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之际，我们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紧扣壮阔15-5统计启新篇主题，深入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我市14-5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统计视角赋能临汾15-5新征程。当前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借助本次开放日这个宣传窗口，希望进一步拉近统计与大众的距离，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普、支持农普，保障农业普查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统计部门将持续铆定主责主业，勇担使命，笃行争先，为我市打造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向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进，贡献坚实统计力量。
0: 国家统计局临汾调查队党组成员、副队长、三级调研员李洪波，
7: 今天我们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了我市民生领域的数据成果，让更多市民近距离了解国家调查，搭建起国家调查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桥梁。我们的统计数据来源于民生一线，服务于发展大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两。

0: 市生产、居民收入、消费价格等重点领域统计监测，高标准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工作，以精准可靠的统计调查数据，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
1: 9月22日，在2026年全国十一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题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红桐新塘四景区依托气候监测、生态环境研判，以绝佳高山气象景观入选城住相应的朝暮霞光优选观赏地。红桐新塘四景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最高海拔2358米，曾先后荣获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和山西省文旅康养示范区等称号。老爷顶作为景区最高峰，周围无高大山体遮挡，拥有难得的开阔天际视野。景区森林覆盖率超95%，昼夜温差超10摄氏度，冷暖空气交汇，催生山间薄雾，朝霞云海，秋日彩林同框共生。霞染
2: 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
4: 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猪。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想您的。
8: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7: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
9: 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8: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6: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8: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6: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8: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6: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进门发现大爷和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8: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6: 这是谁的手机呀？
8: 你妹的。
6: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8: 你大爷的。
6: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8: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6: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8: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6: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8: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6: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8: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6: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8: 有一天，美丽问老爸：我哥叫奥文，那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6: 孩子，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8: 奥武，奥武，奥武。
6: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小王从小就调皮，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4-5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

0: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1: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2: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走他就撕票啦。
1: 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0: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高帅所在部门的女主管嘴特别碎，车轱辘话来回说，唠叨的不行。
1: 有一次客户来访，主管跟客户谈话，高帅在旁边作陪，送走了客户。主管对高帅说，
0: 这个客户真没礼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竟然打了20多个哈欠。
1: 高帅小声地说，领导，我看着他不像是打哈欠，他是想说话一直没机会，唱不上嘴。老婆是个吃货，一般吃袋装的零食啊，都会拿过来让铁柱帮他撕开。
0: 昨天铁柱正在玩游戏，老婆又拿着一包东西过来，铁柱一边操作着键盘一边用牙咬。
1: 没想到这一次老婆是在洗衣服，递过来的是一袋洗衣粉，直到现在铁柱一漱口，那嘴里还往外喷沫子呢。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0: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0: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3: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0: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的肤色还显瘦，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3: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0: 没想到闺蜜对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过了一会儿闺蜜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1: 你是不是傻，看不到我老板在旁边吗？我能说真话吗？你自己穿上去圆滚滚的跟个熊猫一样，心里没点数啊你。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看你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寂寞的不行却不想将就？知乎上的一个问题，然后点赞最高的答案是：生命如果不能浪费在我所喜欢的人身上。

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和你说，我在等你，郁可唯的歌，你知道。

0: 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添加好友，通过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注，聊得火热，取消置顶，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更不屏蔽，默默关注。故事很短，但好像每一个人

暗恋大概就是在我们对视的时候我躲开了，在你转身的时候我又盯着你的背影看了好久。

今天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可是有一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熊妈妈就说，你认真搓呀。小熊红着眼睛说，搓过了，搓过了。后来才知道是错过了。既然错过，就放下吧。始于脸红，终于眼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春日时光，蓝天白云，微风和煦，泡上一壶热茶，捧一本书，坐在阳台上，放一首轻柔低沉的音乐，安安静静地度过，有着说不出的舒服与自在。日子刷刷流过去，转瞬即逝，比河水更加无情。这首歌，唐映枫，《我纷扬的时间》。

0: 我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快到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这飞扬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关于爱，关于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我此刻唯独爱沏一壶热茶，温暖我心，读一本闲书，宁静我心。心呢，如果没有清晰的方向，去哪儿都是流浪。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Hey Ferdy, I wanna tell you that I have a new boyfriend right now, but I know you don't care, right?

0: 如果我不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县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县县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

0: 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又到了我们每周揭榜的时刻了，第33期的榜单跟上周相比又有一大轮的洗牌，话不多讲，赶紧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Number 2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8月12号上线，郑智红作曲，旋律克制感伤，而且这首歌呢，在上一期是位列第15位的，本期下滑到了第20位。虽然有所波动，但毛不易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陪伴了。

十九位 Number 19戴青塔娜森林狂想曲。哈娜乐团主唱戴青塔娜重新演绎了这首1999年的经典自然音乐，原版呢是由制作人吴金戴制作的，收录了森林的虫鸣鸟叫，是无数人学生时代的扫地神曲。戴青塔娜她的版本呢，可以说是这首歌问世以来的首个演唱的版本，一个人的声音与整座森林的呼吸融为了一体，也是本期的意外之喜了。新歌上榜空降第19位。

第十八位 Number 18裘德，不具名的访客，由郑楠操刀制作，而这里边唱的是那些已经走远但痕迹还在的人，故地重游的人，不过是路过旧时光的影子。上期第七位，本期来到第十八位。

位 Number 17 谭健次拯救我，现代司法悬疑剧《禅》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呢是他从几十首备选曲里边第一个敲定的，因为很适合片子的属性。这不只是一首 OST， 更像是角色的一段内心独白。上期第五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7位。

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是空空荡荡，两边的鲜花让我们春心荡漾，就这样一直驶向没有边际的原野也挺好啊。从回到拉萨到绿皮火车30年了，郑钧还是那个郑钧，慢慢的唱，上期第4位，本期来到第16位。

0: 感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Number 15第十五位，梦飞船，陪我勇敢。新加坡组合梦飞船在2026年带着他的全新单曲回归了。时隔25年，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听见真正的梦飞船。陪我勇敢是他们拿回属于自己团名之后交出的第一首单曲，而这背后有一段很像苏打绿、于丁密时期的故事。那么很多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使用梦飞船这个名字，也只能够以梦 FM 的身份继续做音乐，而几经协商才终于把这个陪伴人一代青春的名字再拿了回来，和当年那首不值得一样，陪我勇敢，写出出发的闯梦以及奔赴远方的样子。

第十四位 Number 14 黄雅莉次第花开，先这样就很好，马嘉轩作词，齐修远作曲，也是专辑第四支单曲。从当年那个唱着蝴蝶泉边的少女，到今天交出了次第花开的黄雅莉，我们能够听见心境非常清晰的转变。整张专辑的核心概念定义为未完成时的自我疗愈，不追求完美结局，接纳当下的不圆满，允许一切慢慢发生。黄雅莉本人呢，也在社交媒体写下了自己的内核，就是花有花开的速度，你有你抵达的时间。新歌上榜位列第十四。

Number 13 第十三位，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是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之后的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了，承接先行曲 Glue， 创作视角从内向纠结转向更加明亮松弛的状态。歌名借用薛定谔的概念，比喻悬而未决、将落未落的一种情绪。新歌上榜就空降第十三位，不错。

二位 Number 12 薛凯琪《自由的夜》，歌曲携手金曲唱作人 Matska， 慵懒旋律伴随 City Pop 的一种复古质感，面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一位 Number 11 王以太爱热周璇，收录于两个人的合作 EP《太热爱》当中。作为两人继《别怕变老》之后的重磅合作，被乐迷称作为《别怕变老》的 BE 反面版本。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拍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进化的由来，而我是你进化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
0: 153-6467-5108。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的作品，她不是我妈妈。米歇尔·普西以学者的深入观察对人性善恶进行独特解读，加上对景致的细腻铺陈和曲折悬疑的情节布局，让他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2017年，普西在中国出版代表作《直到那一天》，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也成为2017年度热门畅销书。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西继《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西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迷宫的高超写作手法，他的悬疑小说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给予观者解谜般的快感。对于人性善恶、是非选择，米歇尔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他对人性的认识潜藏进故事中，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带领众人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故事中有血腥，有杀戮，有死亡，有欺骗，有罪恶，这更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孩子，一个会说话的玩偶，一个被调换了的人生。故事里所包含的悬疑、诡异、恐怖自是不必说，而在

阅读的过程中，在带给读者惊恐与迷惑的同时，又让读者禁不住被三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五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妖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地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她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留情，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尽管这孩子不是她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他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他再也不能有孩子了。他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对孩子的爱。他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他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他们都爱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

0: 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枝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力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住处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他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他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他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他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事件。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 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它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它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他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他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他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1: 归来的温馨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感谢陈色无声的演播。对过往生活的留恋，也许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灭的火种。冬有冬的来意，春有春的花香。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封在人们脑海的记忆，多年后可能会因为旧物旧景而迸发出来。好比归来的温馨，曾经那个小院，还有那棵栗树，以及已经陈旧的书房等昔日物品，陪伴了作者那么多年。昔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人与物没有达到融合的境界，外面的世界或许更能体现作者的功成名就。但是人的心路历程就好比抛物线，在跌宕起伏之后，终究会回到人性的本真。比如很多人会选择重回自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他们因此会静物静心。从归来的温馨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往事物的怀念，里面没有明确地写到某个人，但却隐约地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子，亦或是恋人，这是妙笔之处。同时清新的笔迹真切地描述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读罢文章有陶醉之感。微弱的感伤基调，清淡的叙事风格，无不体现了作者感时伤事但又安之肃然的情感态度。大师的手笔果然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
4: 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

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不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设计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正在和各位要分享的是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婚恋、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听友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3: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女儿4岁了。现在呢，我们的情况就是我比他强很多，所谓的比他强主要是事业、工作、收入，而他呢在婚前啊，其实现在想一想，当时是挺喜欢他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开朗、比较大条一点的人，爱玩儿。记得在我们恋爱的时候，玩儿都是他安排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啊，他一直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一想，从恋爱到现在，我们相识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爱吃爱玩，一说起哪开了一新店，他就一定想去探店，想去吃好吃的，想去拔草，一说哪有好玩的，那他肯定知道。一般来说到各个季节，冬天去哪玩，春天去哪玩，夏天到哪玩，他都门清。你要是跟他说，他可喜欢设计安排这些了，出去玩的时候兴致比谁都高，但是就是不喜欢工作，也不喜欢那些和钱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认识的一些资源想介绍给他，我也对他说，其实借助这些资源，你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你还是能赚一些钱的，但是给了他很好的铺垫，他依然会放弃，他不喜欢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吃和玩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享乐，他觉得那才是不辜负人生，这是他的态度。而我呢，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特别是恋爱和刚刚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个性挺好，但现在随着婚姻的时间的延长，孩子在家里边，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教育理念的不同，那我慢慢就觉得内心有压力。我自己就觉得我非常的努力，我的收入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候的3倍了，我一直在工作当中是非常努力的，有赚钱的机会我就会把握在手里，我想为孩子打造出一片未来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享受享乐，他还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在家里边吧，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一天压力很大，也很累，回到家里我就想很安静的待着，听到他说话慢慢的有烦躁的感觉，慢慢觉得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追求是不一样的。他还总是轻笑我，觉得我只注重赚钱。我告诉他说，今天你能够玩乐享乐，孩子能够无忧，就是因为我赚钱赚来的，可能这是他的短处吧，他也就不接茬了，但是该怎样玩还是怎样玩。他倒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给他买什么他穿什么，家里面做什么他吃什么，他就是贪玩，不想工作，不想赚钱。所以啊，我渐渐的觉得好累，别人都觉得我比他强很多，那这种两个人失衡的婚姻到底能进行多久呢？再加上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他觉得我对孩子的一些要求太高了，他希望孩子享受人生，他认为孩子在儿童期就是玩儿。可是我觉得孩子在性格上，在教育方面都应该有一定的规划。我们两个人渐渐的会有一些矛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就是以前他贪玩的个性对我来说恋爱的时候有吸引力，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我觉得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负担。
3: 其实我觉得在提问的这位女士对于自己丈夫的

0: 评价呢，她会觉得说其实她一直没有变。就是丈夫是始终如一的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的确是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妻子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比如说自身的这种责任感、焦虑感，包括从恋爱走入到婚姻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包括有了孩子之后，这个作为母亲啊，作为父亲，这个心态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我大概去体会了一下这位女士你心里的那个，比如说看到丈夫现在会烦，或者听到他说话会不舒服，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于说你内心还是有委屈的感觉的。
1: 对，
0: 就是你在感觉说我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为了女儿的未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我其实内心可能并不是特别享受工作的人，但我需要工作给我带来的稳定的收入，或者说是充分的收入，来保证这个家能够顺利的运转下去。那你可能就一直在心里想说，如果我的丈夫也能够承担一部分这样的责任，也许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所以你很多可能是这个内在的委屈带来了你现在面对他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跟他平静的相处的。我倒是觉得说婚姻中，比如说一方赚得更多一方可能没有事业心，更贪玩一些，这样的婚姻是不是说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我觉得不见得，就是在于双方是什么心态。就是如果说我在婚姻中，我觉得说我有能力赚钱，我也愿意赚钱我就是主要负责家庭的经济的重担，那我的另一半呢，他可能能够把家里安排的挺好，能够承担家务，然后能够带着孩子玩，那我觉得也挺好，那也 OK 哈。但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们不接纳这个状态，或者说其实我没有听到说你提到丈夫对这个家庭有没有什么贡献。就是除了他享受人生的态度以外，在所有你认为家庭有责任要承担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包括钱，包括家务，包括孩子的教育，如果你觉得他是没有一点儿的贡献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感觉很难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就是我们不是说把赚钱或者是能赚多少钱放在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而是我们整体来看整个家庭所有的我们需要负担的东西能不能两个人去分担啊。因为如果所有的家庭重担都一个人担着，那这个人肯定是会觉得没有对方也无所谓，真的是，就是有对方反而是累赘，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他只会去消耗家庭内部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是这个角度，你肯定这个婚姻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其实丈夫他可能看到你的态度，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1: 对，
0: 他觉得我一直就是这样嘛。
1: 对呀、我也没变化。
0: 对，我你以前就知道我是啥人，对吧？我很享受生活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对我有那么多的抱怨，他也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部分沟通清楚，然后尤其是对于家庭未来的这个责任的划分啊，还是要双方各承担一部分。可能如果你特别清楚了说他就是不能赚钱，但其他的他都能承担，可能你的那个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
1: 对啊，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一方自婚前到婚后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生态度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另外一方渐渐的可能会觉得有所不满，是因为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角色发生变化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家庭的那个一些状态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对，
1: 此刻那对方没有改变的一些功能可能就会被质疑了，是吧？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在家庭内当有了孩子之后，有了下一代，或者是有些家庭是当老人开始有一些身体的不适生病的时候，就很多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因为家庭的状态的变化导致这个家庭的担子更重了。
1: 对
0: 啊，所以那个更焦虑一些的人，或者本身承担更多一些的人，他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1: 他希望的是，如果你能和我一起扛就好了。
0: 对，
1: 如果生活中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面临着这些困难困境， 就好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方可能是那种玩玩闹闹、很嘻嘻哈哈、享受人生的态度，他真的就会觉得生活那么难，都是我一个人在遮风挡雨。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我为你遮风挡雨，你就一直玩。
1: 对，
0: 就有一种养孩子的感觉，可能哈，就这个会让伴侣之间还是会挺不舒服的。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放在男人身上，比如说他们俩的角色、性别角色掉了一个个儿哈，因为有很多男人在担任着养家的那个角色，女人在担任着那个买花带的那个角色，对吧？你挣钱，我带花哈，就是这样的哈，可能还不会像他们这样，是不是？
0: 一个是跟我们从小接受到的这个教育有关系啊，我们觉得好像在家庭中，男性去担负起更多的经济的重担啊，或者是遇到大事儿的时候，他来决策，好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的那个家庭大多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常态。所以当有一些反过来的时候，的确会让大家会本能的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啊，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女性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女性依然要承担养育孩子啊、做家务等等。就是女性可能本能的就会觉得，或者是这个家庭整体就会认为说，你即使不工作，在家庭内部的所有的照顾的这个责任你是要承担的。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很多家庭好像就不太一样，就是当女性更多的在外面去工作，然后赚钱养家的时候，男性能够真的去照顾家庭的还是相对少啊。这个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缺乏这个意识，另外一方面很多男性不具备这个技能，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父亲做这些事情，或者他也没有从小家庭里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明显的差异。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白露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哈，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老公的家里边啊，有点太复杂了。”他呢，姐姐和姐夫离婚了，那么他的姐姐带着孩子就住在了婆家，而现在呢，我们结婚也要在婆家楼下啊，因为婆家呢有两套房，楼上一套，楼下一套。他姐姐带着孩子和婆婆住在楼上，现在公公单独一个人住在楼下，而楼下这套房子呢是要给我们结婚用的。那么我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单独的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但是他的父母和他都提出，说他公公已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住惯了，很喜欢这套房子，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再给他留出一间来。吃饭呢，说好的是家里人一块吃饭，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公公会上楼到婆婆那儿去吃饭，而我们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现在还没有结婚，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烦。吃饭的时候啊，家里人在一起，他姐姐的那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5岁多，非常的皮，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跑来跑去，一家人都围着小孩子转。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吃饭没有吃饭的乐趣，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自己生活的隐私，因为毕竟他爸爸要和我们可能会住在一起。我跟男友说了，我说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小日子哈。男友说目前也没有经济能力到外面再去买房或租房，家里都已经有两套房了，家里也不可能再给其他的支持了。而且呢，他家里边他和他姐姐和他父母的关系都很亲密，他觉得挺好的。他说他爸也就是在家里边住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在家里边又不做饭，如果我实在觉得比较烦的话，那么他可以跟他爸说，让他爸更多的在楼上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下来。其实我很介意，我也介意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我们自己的小屋子里还有他父亲在，就是觉得这个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好像即使嫁给他了，我也不像是家里的女主人，我该如何呢？
1: 嗯，这个感觉还挺强烈的哈，嗯，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房子里只有这个女孩，提问的这个女孩和你的男朋友，未来的老公，你们一块住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那个可能符合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或者说是想象哈。但是当就是哪怕这个未来的公公他不是一天全待在这儿，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话，其实这个空间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
0: 对，
1: 就是他随时有可能被打破，
0: 他就是随时都能回来，
1: 对，所以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是你男朋友的家庭，原生家庭，嗯，对于你来说其实他们跟陌生人的差别并不特别大啊，嗯。我们讲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感情很好，但是对方的家人，对方的亲人我们从婚姻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成为亲人了，但是我们的确缺乏这种长期的相处，所以我们还是彼此很不熟悉的。那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模式的时候啊，当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有心理压力啊，会想说我要怎么跟他相处。而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全然放松，放下任何的焦虑戒备，放下任何的伪装，那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在于这儿，就是你没有了自己可以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呢，如果你的确觉得不舒服，的确觉得在想象起来未来这样的日子是你不太能接受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跟男朋友讨论的时候态度特别重要。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跟我们发来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吧，就是你这样的语言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是有空间的，就是你还是能接受的啊。那我就劝劝你，或者我男朋友的想法嘛，我尽量让他少回来，对吧？这样对我们打扰少，是不是你就能接受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的态度，你跟对方沟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对方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和他解决问题的态度。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已经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了，说如果这样下去，可能有人商量说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当你的态度更坚决，可能你们解决问题的走向就变成了如何解决你们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现在就变成了说好像也行啊，就是让你再放心一些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解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这样直接提出来不太好，但是坦诚地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的真实感受，对于你们未来关系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反之的话，其实你是埋了一个雷，
0: 对
1: 啊，就你自己不愿意，然后你委屈自己接受了，那后期很有可能会爆发一些争吵和矛盾。
0: 对啊，所以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来这种不舒服哈，但是对方的家人可能无感。
1: 对
0: 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也不会换位思考。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你的男朋友的父亲，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到你们那个房子去住一下嘛，睡一下嘛啊，楼上楼下的大家一家人嘛，他们还觉得挺亲的，他们觉得把你娶进来了，等于他们又多了个亲人，
1: 对，
0: 都是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对。
0: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向往的那个新生活、小家庭啊，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老一辈的人他们是从小生活的那个环境有关系。
0: 嗯 嗯，
1: 就是老一辈人基本上都是大家庭。
0: 对，
1: 而且很多是开放式的家庭，就恨不得可能邻居动不动串门就到你家来坐一会儿。
0: 您说的对，
1: 对他们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界限感，或者会因此觉得不舒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当我们是感觉自己独立啊，一个人嫁入到对方的家庭，要跟对方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更明显，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焦虑恐惧的感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在婚前都谈好它。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

0: 题哈，说结婚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年的时间呢，我就觉得我的妻子对我非常的轻视，这个轻视呢，就源于我自己的一些能力和条件，家庭的条件可能不如他。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婚后没多久就吵架了，吵架呢，可能我当时呢就提了一些要求，我是说我们已经结婚了，希望他能做一些家务，照顾一下家，也照顾一下我父母。他当时就说，他说他脾气很倔，我越是对他提要求，他越是不会这么做。他说他当时为了和我，他当时是为了他父母和我结婚的，是因为周围的父母亲人使劲的催促他才和我结婚的，现在结了婚就后悔了。其实我们俩确实恋爱的时候关系处得不够充分，我们两个人恋爱了5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在一起相处大概也只有7、8次的时间就定下了结婚。他说他非常的后悔那么匆忙的就进入婚姻了，所以呢他跟我说的是他不想生孩子，也不希望我管他，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实在不行就离婚，这句话说过2次了。然后就是他自己上班下班自己挣自己的钱啊，不给家里边买东西，下了班之后他自己去健身，约了他的闺蜜出去经常约人在周六周日他们出去聚会喝茶打牌聊天儿。然后有一次晚上他说和几个同学聚会很晚了，他们到外面去唱歌，他居然一夜没回来，第二天才回来的。我一晚上不断的给他发信息，刚开始呢他还接起电话，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接了。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还是挺爱他的，不爱他不会娶他，我并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我父母并没有逼我，而是我觉得他很好，我很爱他，我才想和他结婚的。但是结婚以后他一次一次的伤我的心，他说他并没有看上我，就是不得已要结婚了，我又是个合适结婚的人才在一起。然后他说他瞧不起我是因为我各方面都不如他，我可能嘴笨一点，然后工作呢我还是挺踏实的，可能挣钱没他多但也少不了多少，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没能力的人，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在婚姻中其实我们最无力的状态恐怕就是对方不愿意做任何一点的调整和改变。就对方，我现在听起来你的妻子可能她不见得是对你有特别多的不满，但是因为她当初进入到婚姻其实是因为承受了一些压力，也许是父母的，也许是其他人给的压力，那么她走入这段婚姻其实她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委屈，那在婚后他把所有的这部分的情绪其实都投射到你的身上了，他就会认为你不是一个值得的结婚对象，因为他其实是本身对婚姻本身对着急结婚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排斥，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位提问的男士来说，首先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想清楚，就是对方可能不是说真的觉得你一无是处，或者说不断的想要攻击你，他是因为自己的那个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消化，然后就攻击到了你身上哈。
2: 对。
1: 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想的就是，如果妻子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愿意改变的话，这个婚姻能否走下去这个就看你的理解和感受了哈。因为的确在最后你提到说你是很爱妻子的，你是希望去维系这段婚姻的，但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不回应和拒绝改变的状态，你能够坚持多久你能否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你把这个事情考虑清楚之后，我觉得你需要跟妻子好好的谈一下，就是你提到了妻子不止一次的说要不行就离婚那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说的，是你们两个真的坐下来好好交流的时候他说的，还是说在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随口那么一说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比如说他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的那些委屈，他的不舒服，然后你进入婚姻的

0: 时候你的感受、你的状态和你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你们两个真的来好好的坐下来讨论一下，说你们这个婚姻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双方都决定要，那这个时候他也许就有改变的动力了，你们也许就可以讨论说未来我们如何彼此配合。比如说你不要再向他提要求了啊，就是在这个家庭中当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时候，你们两个商量怎么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就是给他的感觉会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嘛，结了婚之后你又对我这么多要求，那我还结婚干嘛呢哈啊，所以我们不要给伴侣去安排任务啊，我们更多的是现在家里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我们两个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来完成它啊，彼此都要承担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婚姻中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啊。当然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也需要看对方的态度，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摆到台面上来说了啊，都比较平静的去把自己的想法交流清楚了啊，看看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努力。
1: 嗯，好，谢谢白龙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日日。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再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的提问，留下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各种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大家发问题给我们提问，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嗯，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特别不愿意回我老公家啊，每次回我老公家呢要用半天的时间，老公家离我们这儿开车也得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去他家里边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来。他还挺喜欢回他家的，我不愿意回他家。第一是路上太累，第二是回到他家里不停的要表现，不停的要干活。一回到他家里，他的父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觉得这事儿儿媳妇回来了，儿媳妇来做吧，做饭啊。端茶倒水呀、啊、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在他们老家那里的风俗还是女人要做的更多一些，他回到家里什么都可以不做，他回到家里就是坐在一边跟他爸跟他妈聊天，而我呢就要和他的嫂子一起去做这些家务活，到厨房里去忙活。他嫂子人挺好的，每次呢还比较心疼我，总是跟我说你别做了，你就在一边歇着吧。我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觉得很累，确实是做不了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平时我也不大愿意去做，我不是个很善于做家务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比如说他大嫂在忙活，我不能利用人家的善良自己躲在一边，而他妈呢又挺注重这些的，我还挺爱我老公的。我每次跟我老公吐槽，我老公总是说那你就别做，你在一边待着。可是我又不愿意让他为难，我又总觉得

0: 他妈，他总是跟他妈说他娶了一个好老婆，我并不希望破坏这个好老婆的形象。渐渐的我就觉得不想回他们家了，也跟他提过，他当然也答应过，他说你可以不跟我回家，可是他一个人回去我觉得路途也远，我也挺惦念的，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听下来哈，就是这位提问的女士还是一个蛮纠结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挺多的，一方面呢希望心疼老公，对吧？不希望老公自己在路上很累，或者是担心他在路上会不会因为开车很疲劳嘛，时间长会不会有危险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不想在婆婆面前或者是嫂子面前去显示好像自己不爱做家务啊，不能把事情做好，不是一个好老婆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对，就自己还挺在乎在别人面前的形象的。
1: 对，然后又可能又的确自己又很辛苦，又不会做，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哈。所以就是当我们人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嗯，而且这个难慢慢的你可能会投射到外界，就是其实你会，我这么一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的纠结全在自己这儿呢。其实外界是有很多容错率的，比如说丈夫会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做，甚至你可以不跟我回去，然后呢嫂子会告诉你说啊，你累了就歇一会儿，那婆婆呢也许也没有跟你提特别多的要求说你一定要做。
0: 嗯，
1: 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啊在纠结，就是我如果不做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看起来不好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纠结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纠结慢慢的就变成了说你不想回去了，因为那样的一个环境会让你带来这个纠结感。但是我们的确又得理解说那是丈夫的家庭，他是不能不回去的，对吧？回去看自己的父母，回去陪伴自己的父母，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跟他回去啊，他可以自己回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又纠结于他的安全，纠结于他累不累哈。那如果你因此勉强自己跟他回去的话，你慢慢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会抱怨老公说你怎么老回去，
0: 嗯，
1: 你能不能少点回去？
0: 对
1: 啊，就然后你这个反而会破坏夫妻关系哈。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看看那几个你全在纠结的事儿，你到底能放下哪个。
0: 嗯
1: 啊，或者你到底能解决哪个？如果你能解决一到两个纠结，可能这个事儿也就能够平稳的度过了。但如果你还是那几个什么都想要的话，那恐怕这个纠结的状态不会停止，它还会升级。
0: 嗯，还真是的哈，这个可能还是和自己的个性有关系。
1: 对，嗯，
0: 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不想去做，就可以不做。
1: 对，
0: 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都满意，
1: 对，
0: 让自己满意，让别人也满意哈。
1: 嗯，
0: 所以总得挑一样啊，比如说可能让自己更好过一些，让自己别那么辛苦，别那么累哈。
1: 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3: 今夜四月
2: 四日
3: 正在播出，
2: 正在播出。
0: 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爸的脾气特别不好，我爸呢说话也不太好听，而且我爸这个人啊确实是不尊重女士，有的是话可能跟女士说话的时候说的挺难听的，其实我也很讨厌我爸这一点。那么可是呢我对我爸又没有办法，因为我爸这个人啊去年的时候发病，当时呢出现过脑梗，我自己呢也很害怕让他再生气。我母亲不在了，那我父亲呢又是一个这样的脾气，又非要我们常常去照顾，给他请人照顾他是不愿意的，曾经请过人他把人家骂走了。我工作特别的忙，所以经常会拜托我老婆去，但是呢他对我老婆说话不好听，对我老婆说话呢就是很难听的那种，我说了他脾气暴，他也有几次发了脾气之后往我老婆的身上扔东西，杯子啊杂志之类的东西。我老婆现在就是不愿意去，不想管，

0: 特别是在他扔了东西之后，我老婆说即使他再爱我他也不愿意，而且呢他也说了，如果我要让我爸住进我们家他就离开。现在我爸当然是住在他自己家，但是我真的是拿我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请不了人，我又没时间，老婆时间更多一些，因为老婆的职业自由一些，我爸又对我老婆这样，我很希望老婆能够体谅我，可是我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这样哈，就是通常来讲，如果我们在做这件决定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伴侣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一些委屈或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定要求对方这么做啊，这是首先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最大程度的缓解他这个情绪，比如说他去遇到了问题之后回来可以向我们倾诉啊，可以想办法帮他去解决，或者是在家庭中，比如说我们承担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责任哈，让妻子也能够在其他的地方放松一下。但如果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尝试做了，妻子又同时觉得说照顾公公的这件事情是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啊，就是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真的是对方去面对那个场景，他所承受的东西，他所感到的那种感觉是我们没有办法替代的啊，这样坚持下去反而可能甚至会影响你们的婚姻，我觉得这一点你要考虑清楚哈。另外一点就是你恐怕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要不就是尝试去跟你父亲沟通，要不就是恐怕你也许要考虑你自己来照顾父亲。
0: 嗯，
1: 就是你虽然看起来说自己跟妻子的时间更灵活，对吧，他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但这不并不意味着说他就适合去照顾你的父亲啊，就是哪怕你再累再辛苦，你觉得工作很忙，但是在这个时候恐怕你也必须得承担了，要不就是尝试让父亲做出一些调整，要不就是你来调整。那比如说你工作上能不能先暂时这个调整到一个不那么忙的岗位，能够有一些空闲时间，或者你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有空闲一些哈。就是虽然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我们夫妻双方要互相的支持啊，陪伴彼此，帮助彼此解决困难，但是当遇到了对方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的时候，恐怕就是我们自己扛起来的时候了。我相信就是如果你没有，假设一下哈，没有结婚，你自己跟爸爸一起生活的话，你也一定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只不过是结了婚之后你觉得妻子其实是一个指望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再退回来再想一想啊，我觉得是有解决方法。
0: 你就当你没有妻子这个角色，你拿你父亲该怎么办？
1: 对，
0: 是吧？你只能是这样考虑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再这样下去，如果你强迫你的妻子去照顾你这个脾气暴躁的爸爸，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夫妻关系还会受到影响的。
1: 对，
0: 嗯，下面我们再看，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俩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好了，到现在我们已经好了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刚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刚刚拿到了收入，这个收入第一个月我就已经想好了，给我妈买一份礼物，给女朋友买一份礼物。给我妈买的礼物比给女朋友买的略贵一些。因为毕竟那是自己的妈，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我自己一点钱都没留。结果女朋友知道以后不高兴了，跟我生气了。她一直啊就有一个想法，她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样的事情我好像把我妈看得比较重一些。其实我跟我妈的交流呢，应该说一直是无什么障碍的，比较通畅的。我妈爱和我聊天，有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多聊几句，女朋友也不高兴。这次买东西可能是一个爆发的地方吧，女朋友为这个事情吵架，吵得很激烈，哭不理我，闹，把我给她买的礼物退回给了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挺希望她能理解我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和交流。
1: 嗯，其实我想说的是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到了给妈妈买礼物的这个事情恐怕是一个爆发点，也许前面可能还有一些积累下来的东西，那积累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都跟妈妈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虽然目前的这个爆发点是爆发在妈妈身上，或者你感觉到跟女朋友很多的这种争执是在于她觉得你更在乎妈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核心还是要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啊，你要去跟她沟通一下，或者是去反思一下，在你跟她相处的过程中他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他是不是觉得委屈，他是不是觉得感觉不到你对他的爱，就是他为什么会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你的，比如说你关注，你更关注谁，你更爱谁，或者你给谁买的东西更贵，你跟谁说的话更多，他其实核心还是在于一个不安全感啊，所以你们要首先想的是如何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让他有这种安全感，让他感觉到被爱，让他感觉到是被重视的。如果他这部分够了，他就不会去跟你妈妈争这个事儿了哈。
0: 嗯，
1: 但是还的确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人就是你即使跟他去沟通，你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还是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那这个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焦虑了，或者是一个不安全感要解决的部分了。有可能在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靠这个恋情是没有办法补足他的这个部分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要去考虑一下了啊，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合适的，或者是他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通过咨询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解决一下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后话，前提其实很多还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那个关系处理的是有问题的啊，还是在你们两个自己身上找一找，先不要过多的考虑妈妈的因素。嗯，
0: 在我们节目中吧也会有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很多女生其实她们都比较怕自己的男朋友啊，或者自己的先生是妈宝男。
1: 嗯，
0: 因为有了妈宝男这个词，这几年女生都特别的敏感自己的这个男友或者自己的伴侣和他妈妈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很多女生都会问，诶，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妈妈打来电话，他跟他妈妈聊天聊了十分钟了，
1: 嗯，
0: 那他是不是个妈宝男啊？
1: 嗯，
0: 诶，他那个昨天说了个话，他说我妈说这个东西挺好吃的，诶，我妈说咱们应该到哪里哪里去玩，他是不是就是妈宝男啊？是吧，就是女孩子吧越来越敏感这个问题了，因为女孩子们好像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为什么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呢？会觉得可能我要跟了他之后，他如果是一个妈宝男，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一切都是由他妈妈来指挥的，
1: 对，
0: 而不是我来指挥的。
1: 嗯，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哈，就觉得妈宝男做不了主。
1: 嗯，
0: 他妈妈会做主。婆媳关系如果不好相处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更难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女孩是不是把这个男友伴侣和妈妈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会放大？
1: 我觉得的确可能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也好，把这块描述的特别
0: 的
1: 多。挺
0: 可怕
1: 的。 对，嗯，但其实我希望大家分清楚，就妈宝男和这个人跟妈妈关系好是两个概念。
0: 对，
1: 所谓的妈宝男其实有一点没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权。
0: 嗯，
1: 就是他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决定，什么的事儿都想问妈妈，就是他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跟妈妈没有做好这个分离。那跟妈妈关系好是说我愿意跟妈妈聊天，我愿意跟妈妈买礼物，对吧？我跟妈妈关系很融洽，但是遇到问题，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以自己为主。
0: 对，
1: 当然我也许会听妈妈的一部分的想法和建议，
0: 对，
1: 但是最后还是我自己做主。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跟妈妈关系好反而是一个积极因素。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跟父母的关系是相处得很融洽，同时自己又很独立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亲密关系里一般也差不了。啊，就是因为他比较熟知这种融洽的相处的模式。嗯，
0: 对，所以女孩子们大家还是要有这样一个鉴别哈。
1: 对，
0: 大家也不要太敏感于对方和妈妈的关系。
1: 对，
0: 稍微一亲密我们就觉得，哎呀，你是不是一个妈宝男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哈。
1: 对
0: 啊，还是要更多的去交流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可以去探讨一下，哎，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对，
0: 哎，我们恋爱的时候， 听到你妈妈打来电话，或者你嘴上经常会提到你妈妈哈、
1: 嗯、
0: 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可以去聊一下、嗯、
1: 对，
0: 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聊一聊，
1: 嗯，
0: 是吧？
1: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事儿上见，比如说我们讨论说未来我们要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未来我们要在哪儿，比如说买房子之类的，就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去讨论的时候，对方如果说哎呀，那我得回去问我妈、
0: 嗯、
1: 他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这样说，那他还真有可能是一个妈宝男哈。但是他如果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啊，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些时候他会说我这个事儿要征求一下我妈妈的意见，但是大多数的事情
0: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一件小事儿请教一下，上一次和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一件小事儿请教一下，上一次和老公家里人聚会的时候，我可能说话说得不太得当，伤了我老公的自尊心了，那么说了几句他，数落了几句他。他当时脸色挺难看的，因为当时有长辈在，有他父母，还有他的叔叔婶婶，还有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比他大一岁，人家大概在事业上发展的一直很好，他呢就觉得在一家人面前丢脸了，回来以后一直就不搭理我，都到现在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补救。我也给他做了好吃的，也赔礼道歉了，怎么样好像他的脸色都很难看，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他有这么大的伤害，该怎么办？
1: 嗯嗯，其实本身当人被指责的时候啊，或者被评价的时候，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当这个场合内还有其他人在，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啊，就是他比较在于说我在父母的眼里，或者我在我的亲戚的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成功。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我们对他有评价，尤其是有这种批评的话啊，会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
0: 对
1: 啊，那首先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哈，但是的确你做过的事情你收不回来了呀，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对方去沟通啊？我们其实需要坦诚地跟对方讲到说，我现在理解了当时我那么说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哈，
0: 嗯，
1: 你替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啊，然后你再真诚地跟他道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道歉，对方会感觉到你就是道了个歉，
0: 嗯
1: 啊，你没有真的去理解我。那如果你真的把他的那部分的不舒服，那个难受共情到了，能够帮他讲出来再去道歉，那可能效果是更好的哈。同时呢，你可以问问他，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要怎么过去啊，就是你理解他现在心里不舒服，不想理你，但是你们未来还要一起生活很长的时间啊，你们可以去讨论一下，问问他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的想的解决方案你是否是能配合的，或者是他那个方案你觉得可能可行性上有问题，稍微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讨论一下，就是还是要尝试去了解他觉得怎么解决对他来说是有效的、
0: 嗯、
1: 啊，因为有从我们的角度给他做顿好吃的啊，他会觉得
0: 对我已经道歉了，对不起啊、行了，我这人说话可能没太注意、
1: 嗯、
0: 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1: 嗯嗯、
0: 对方可能还是觉得不够，不足以弥补你对我伤害的那个感觉。
1: 是的，就他会觉得你还是没理解到我多么受伤，
0: 嗯
1: 嗯，他会觉得你那个跟我比还是要轻太多了哈，
0: 嗯，
1: 所以还是得把那个部分先他的感受，他受的伤先讨论清楚，
0: 对，这样他可能才真正的会平静下来，平和下来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会无意中的伤害到对方，
1: 嗯，
0: 因为真的，这人跟人就是这样的，对方的体会，即便我们再亲热，我们再亲密。对方的体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感受到哈，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更多的去体谅对方，
1: 对，
0: 也是更多的和对方有交流。
1: 嗯，
0: 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

0: 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那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9: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8: 这三倍镜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0: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

0: 50米步枪3次的团体的金牌。
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
1: 11秒06。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0: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敢梦遥峰建运，畅想最初中国。2026年遥文化旅游节开幕，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出席并宣布开幕，市委书记李新春致辞。我市社会各界深入学习领会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洪洞县中镇霍山星塘寺景区入选2026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块图。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汾水河畔秋色正好，帝窑古都魂脉悠长。9月23日晚，以敢梦遥峰庆运，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遥文化旅游节在遥庙景区开幕。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出席并宣布开幕。省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俊明、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江新文出席。市委书记李新春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省政协秘书长毛益民、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市政协主席郝忠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常怀颖、中国市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董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张孝堂、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刘一平、省文旅厅副厅长赵军龙、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吉林出席。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临汾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临汾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山河形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来临汾寻的是华夏根祖，品的是千年文脉，赏的是表里山河。千百年来，遥峰浩荡，禁运绵长，山岳雄浑，川流壮阔，孕育了平阳儿女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临汾人民的奋进华章。近年来，全市上下牢记领袖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推动经济指标稳定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特别是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市5A 级景区增至3家，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各类精品赛事轮番上演，临汾文旅的家底更厚，品牌更响，人气更旺。刚刚胜利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实力、活力、魅力、美丽、幸福临汾的奋斗目标。其中魅力临汾就是深挖遥文化、晋文化内涵，构建一轴两翼全域旅游格局，擦亮最初中国标识，叫响遥峰晋运品牌，让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唤起新气象。李新春表示，本届遥文化旅游节以敢梦遥峰晋运，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围棋对弈、天象观测、古乐展演、诗词吟诵、谱剧演绎、美食品鉴等系列活动，必将为大家呈现一场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根有魂的文化盛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我们以山河为约，以文化为媒，诚邀四海宾朋寻根临汾，与根祖对话交流，共鸣共情，诚邀游子华侨归根临汾，与家乡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诚邀精英翘楚扎根临汾，与我们共享机遇，共筑辉煌。开幕式上，市文旅局推介了2026年临汾市旅游精品线路，

0: 道文化传承为主线，分为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遥风近韵，这里见证今朝风华三个篇章，综合运用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了遥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传承，生动诠释了最初中国的文化魅力和临汾回家的城市温度。演出期间，临汾籍著名歌唱家谭晶登台献唱，并获颁遥文化旅游宣传大使聘书。据悉，临汾遥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七届，本届为第八届，由遥都区襄汾县蒲县共同主办。活动即日起持续至10月7日。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挖掘遥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遥风近韵、最初中国文旅品牌。读报告，看五年专栏。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立足临汾发展实际，锚定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这一奋斗目标，系统勾勒出临汾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今天的读报告看五年，我们一起来了解五个临汾发展目标。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报告明确，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具体锚定以下五方面精准发力，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就是要做大市域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推动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县域活力充分释放，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新动能，经济总量在全省乃至中部地区的位次稳步前移。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就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推动创造源泉加速涌流，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让临汾成为投资创业首选地，产业创新策源地，商贸物流集散地，区域消费目的地。加快打造魅力临汾，就是要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赋予遥风近韵、华人老家、黄河风情、国宝古建、平阳先贤、英雄城市、非遗记忆、体育名片、市井烟火新的内涵，推动文旅资源深度开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明善行蔚然成风，着力塑造世界级根祖文化标识，构筑国家级人文魅力高地，建设中部地区文旅热点门户城市。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就是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加快打造幸福临汾，就是要下大气力为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以群众微幸福撬动民生大幸福，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社保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提质增效，绘就和美宜居、全龄友好、崇德向善、近月远来幸福之城新画卷。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是第六次党代会绘就了临汾今后五年发展宏伟蓝图，清晰部署了转型发展、和美乡村、民生保障重点任务。我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企业从业者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大家结合自身岗位谈思路、谋举措、化落实，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目标任务，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为临汾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安泽县阜城镇党委书记史

0: 园林。
1: 特别是关于市域东部康养休息度假区和打造和美乡村晋南样板的工作部署，让我印象深刻，更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阜成镇将紧扣市委总体思路，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做优康养休憩，依托清河湾旅游度假区，擦亮田园风光底色，丰富康养休闲、亲水游乐、露营垂钓等文旅业态，增强游客体验感；二是做强特优农业，打响阜成甄选品牌，做强中药材、果蔬大棚、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三是建好和美乡村，持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统筹推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建设。
0: 翼城县唐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进元：
2: 作为社区基层党员干部，我将把党代会精神融入日常，组好网格，防好民情，当好群众贴心人，共建美好家园。
0: 山西新祥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马清丽：
3: 列祖鸡生料是歹柴，柴叶料也生，平盘树能，踏实做好农业生产与托管服务工作，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
0: 数据赋能启新城，数汇平阳新图景。9月24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临汾调查队联合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主题鲜明，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的宣传标语清晰醒目。一块块主题展板系统梳理了临汾“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统计改革创新成果及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核心内容。往来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咨询了解，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耐心答疑，用通俗语言解读普查标准时点、普查范围、工作流程及统计法律法规，把专业的统计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家常话，切实拉近了统计与群众的距离，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走进统计、触摸数据、读懂城市发展。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军杰：
4: 在我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之际，我们举办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紧扣壮阔保障农业普查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统计部门将持续铆定主责主业，勇担使命，笃行争先，为我市打造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向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进，贡献坚实统计力量。
0: 国家统计局临汾调查队党组成员、副队长、三级调研员李洪波：
5: 今天我们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了我市民生领域的数据成果，让更多市民近距离了解国家调查，搭建起国家调查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桥梁。我们的统计数据来源于民生一线，服务于发展大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粮食生产、居民收入、消费价格等重点领域统计监测，高标准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工作，以精准可靠的统计调查数据，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高质量发展。
0: 9月22日，在2026年全国11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题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红桐星塘四景区依托气候监测、生态环境研判，以绝佳高山气象景观入选城住相应的朝暮霞光优选观赏地。红桐星塘四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最高海拔2358米，曾先后荣获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和山西省文旅康养示范区等称号。老爷顶作为景区最高峰，周围无高大山体遮挡，拥有难得的开阔天际视野。景区森林覆盖率超 95%， 昼夜温差超10摄氏度，冷暖空气交汇，催生山间薄雾，朝霞云海、秋日彩林同框共生，霞染霍山的独特景观是秋日山野独有的浪漫。这个十月来霍山之巅，看朝霞初燃，晚霞满天，在山峰与光影之间解锁特色魂旅。

去体现。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